0: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啤梨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啤梨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0: 我还真没注意。哎，啤梨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7: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交响音诗《千里江山》是作曲家赵麟受北宋画家王希孟的画作《千里江山图》的启发创作而成的一部大型音乐作品。交响音诗《千里江山》以润物有声的方式生动展现了音乐家和听众对这一绝世名画的听觉想象。王希孟的画作《千里江山图》以山为主体，分为六个部分，与之相对应，交响音诗《千里江山》也以六个乐章呈现。今天与大家分享第一和第二乐章。第一乐章《云飞起，楚天千里》的标题选自宋代辛弃疾的词作《贺新郎·意中园亭》和《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通过管弦乐队的立体音响营造出一种全景式的宏大视角，使这个乐章成为整部作品的主题性乐章。第二乐章《水云荣漾》的标题出自宋代苏轼的《画堂春·寄子游》，副标题《荣光浮动，声鹤流泉》则分别出自苏轼的《少变春词》和《醉翁操·郎然》。在这个乐章中，中国民族乐器笙以幽静舒畅的风格来表现水和云，进而表达人的内心感受。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九十载风云壮阔，
2: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歌声也是战斗力，打骑兵歌。

0: 1935年夏，红军长征进入川西北，山岭退向身后，河谷、草坡、荒原一直扑向天边。一种红军过去并不经常面对的情形正在逼近，不是机枪，不是碉堡，是骑兵。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说，
1: 1935年的7月2日，我们作为红军的先头部队的这个红六团啊，翻越了红原境内的查真两子，第一次由长江流域进入到了我们的黄河流域。实际上一方面他也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跨越了中国的两大母亲河，那么在翻越了查真两子以后，就进入了龙日坝，在龙日坝的曲尼坎多和当格拉日玛这两个山之间的这个河谷里边，就遇到了一支这个部落土骑兵的一个伏击。那么当时的阿坝麦桑土官杨俊扎西带着2000个部落土骑兵在这个地方伏击红军，那么因为中国工农红军之前都转战在南方的一个区域，那么没有与骑兵直接正面作战的一个经历，所以说这个先头部队遇到骑兵的伏击以后啊，这一场战斗实际上虽然进行的时间不长，但是这场战斗是一场这个失利的战斗。
0: 长期转战南方的中央红军熟悉山地、河流和村镇作战，进入川西北后，面对速度快、冲击力强的敌军骑兵，一些部队一度缺少应对经验。
1: 红军不得不又重新翻越这个查真两子，退回到了马塘和刷金寺这一带。那么虽然红军的先头部队遇阻了以后可以回撤，但是红军的主力部队当时已经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及后来的这个下桃战役计划，必须得经过草地实现一个北上抗日救国的一个行军路线，那怎么办呢？
0: 一些战士识字不多，写在纸上的战术条文未必能传达到每一个人，可是歌曲可以。
1: 所以说这个当时啊，红军的指战员们很快的研究这个打骑兵的战略战术，但是我们要在极短的时间里边推广这个打骑兵的战略战术怎么办呢？当时就想到了用歌和舞的形式，所以说打骑兵歌和打骑兵舞就油然而生。
0: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记载，当时红四方面军前进剧社的陆定一和李伯昭根据部队总结的打骑兵经验，迅速编写了打骑兵歌，并由剧社的同志下部队交唱。很快这首歌就在行军的队伍中传唱开了。当时随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长征的看护员蒲文清老人就是在那时学会了这首歌。
2: 行军进草地中打骑兵，不怕困难飞奔地向前，不怕困难飞奔向前的。要发扬革命困难的敌人最要紧，时刻准备着打骑兵，百战百胜。
0: 之后李伯昭又根据歌曲编排了打骑兵舞，那并不是远离战场的歌舞，手臂抬起模拟持枪，身体伏低模拟隐蔽，队形展开再迅速聚拢，歌声、动作和战术在同一个节拍里汇合。马蹄声还在逼近，红军队伍却胸有成竹，那一刻曾经唱过无数遍的旋律并没有从喉咙里响起，他已经进入动作，进入呼吸，进入每一个人扣住扳机的手指。战斗没有因为一首歌而变得轻松，子弹仍然会夺走生命，道路仍然艰辛， 可那支队伍已经学会怎样从一次被动中重新站稳。战场给出一道残酷的题目，红军用训练回答，也用一首歌回答。

0: 经追赶他们，歌声却鼓舞他们继续前进。在那条没有固定课堂、没有安稳舞台的道路上，文艺不是行军之外的装饰，它是鼓点，是口令，是刻在旋律里的战术，也是一支军队在极端困境中仍然能够创造、能够学习、能够重新出发的证明。风会带走马蹄声，却带不走一支队伍唱过的歌。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2: 有戏，
11: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正当数着，一、二、三，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1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5: 弦上的清风掠过，是对神州大地深沉的爱恋。时光的音符飘来，是对幸福生活深情的赞歌。以乐为笔，以情为墨，共谱盛世欢歌。
16: 长城是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长城的一砖一石镌刻着一段段动人的历史故事，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美好的愿景。作曲家张千一创作的民族管弦乐《长城内外》，用充满边塞风情的音乐描绘了壮观苍茫的长城景观。作品融入了河北民歌《放风筝》、东北民歌《正对花》、内蒙古民歌《淡蓝色的云》等音乐素材，展现出一幅长城内外多元文化交融的壮美画卷，展示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胸襟。一起来听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民族管弦乐《长城内外》。

室内乐《满江红》，由中央民族乐团青年驻团作曲家赵泽明编创。这部作品将创作的思绪与想象用传统戏韵与现代律动相结合，将战场的金戈铁马、消杀诡谲诠释得淋漓尽致，给人置身战场的感觉。作品满含古曲古词的意韵，中间点睛之笔是一段摇滚乐节奏的出现，古今连接融合，迸发出热情激昂的现场效果。作品结尾处，演奏家们的齐声朗诵掷地有声，满腔赤诚。我们一起来欣赏青山渡室内乐团演奏的新编室内乐作品《满江红》。

0: 初秋时节，阳光渐渐褪去夏的燥热，时光伴着旋律启程，音符随着脚步流淌。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杰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剧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愿今天节目中的每一段旋律都能陪伴你度过这个美好的国庆假期，就让音符化作祝福，祝每一位听友幸福安康，假日愉快。音乐中盛放着人类丰富的情感，述说着人们心底深厚的温柔，我们一起聆听充满爱的旋律。大家非常熟悉的贝多芬创作的《致爱丽丝》，也叫做《献给爱丽丝》，这首作品原名 A 小调巴加泰勒，是贝多芬在1810年创作的一首钢琴小品。关于这首作品的来历有着种种传说，传说中的女主角各不相同，但是主题却一直没变，那就是爱情。如果说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像经过磨砺后绽放出璀璨光芒的钻石，那么这首《致爱丽丝》就像是一颗水晶，纯净剔透，舒缓优美的旋律征服了很多人的心。一起来欣赏《致爱丽丝》。

四首浪漫小品正是这样的作品。四首短曲中，小提琴不炫技，钢琴也不只是伴奏，它们像自然对话般交替承接旋律，轮流引出主题，又悄然退为背景，时而并肩歌唱，时而错位低语。德沃夏克的四首浪漫小品兼具浪漫诗意与波西米亚民间音乐特色，我们来听第一首《短歌》。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1: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冰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冰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呢，把我忙活喽。
3: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作曲家莱洛尔·安德森很擅长旋律突出又轻松愉快的短篇小品，在他所谱写的作品中有许多都是人们耳熟能详，而且是老少皆宜的。由于融入了流行音乐的趣味性，作品通俗易懂。有人说安德森是20世纪一位重要的亲子音乐家，因为无数小朋友都是通过他的那些生动活泼、充满乐趣的音乐而开始爱上古典乐的。 Fit Fiddle 是作曲家安德森于1947年创作的一首轻快诙谐的管弦乐小品，中文常译为《快乐的提琴手》。这首作品以弦乐为主轴，尤其突出小提琴的快速拉奏技巧，展现出流畅的旋律线条，充满幽默感与节日般的欢乐气氛。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自由的羊儿有多快乐，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但是听过巴赫的《羊儿可以安宁地吃草》，您是不是也沉浸其中，幻想做一只躺平的羊？不管您是不是古典音乐迷，这段音乐听上去十有八九会觉得耳熟。悠扬的旋律洋溢着岁月静好的感觉，但您可能没想到，这首听起来与世无争的曲子最开始可是用来拍马屁的。

羊儿可以安宁地吃草，出自巴赫的世俗康塔塔，什么使我感到愉快，也叫狩猎康塔塔。康塔塔的前身是一种单声部的戏剧性牧歌，简单来说就是歌唱的意思。到了17世纪后期，康塔塔在巴赫的手里规模逐渐扩大，加入了合唱、重唱以及更多的乐器，成为了结构完整的大型声乐套曲。1735年，巴赫受命为克里斯蒂安大公的生日创作一部贺寿作品。这位大公有个众所周知的爱好，那就是打猎。于是，巴赫投其所好，利用狩猎康塔塔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几位天神热衷打猎，其中猎神迪安娜的情人埋怨他只顾打猎，冷落了自己。迪安娜解释说，今天是牧神潘的生日，打猎就是为了给潘庆生。这里的小心思不难猜，故事里的潘神就是暗指喜欢打猎的克里斯蒂安大公。羊儿可以安宁地吃草，是这部康塔塔里的一首女高音咏叹调，歌词不长，意思却很清晰。有了好牧人的守望，羊儿便可以安宁地吃草，有了人君的保护，人民便可无忧无虑，天下安享太平。这就是明确地献给大公的赞美与祈福。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马里纳指挥圣马丁室内乐团带来的这首咏叹调的演奏版本。很多乐迷第一次接触这首曲子就是通过这个版本。乐团的演奏干净透明，我们不需要关心歌词，不需要了解背景，光是听着旋律在弦乐和木管之间传递，就让人觉得放松和踏实。

女高音艾伦·麦卡蒂尔的演唱版本也堪称经典。巴赫为这首咏叹调配的伴奏并不复杂，两把长笛加上通奏低音，长笛的音色轻盈空灵，恰好模拟了牧羊人笛声的意象。低音声部持续的律动则像是牧羊人沉稳的脚步，也像羊群低头吃草时那种不急不躁的节奏。

麦卡蒂尔的嗓音温润清澈，将歌词里的安宁与温柔演绎得恰到好处。和马里娜的管弦乐版本相比，这一版多了人声的细腻质感，少了几分器乐的空灵，更能让人感受到歌词传递出的温暖力量。这部作品是几百年来治愈系古典音乐的代表之一，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寻得片刻的安宁，这大概就是巴赫的魅力。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

0: 稳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于1874年的三幕轻歌剧《蝙蝠》，是他创作的16部轻歌剧中最为著名的一部。歌剧的脚本是根据法国剧作家梅拉克和拉阿列维的喜剧《除夕之夜》改编而成。1874年4月5号，轻歌剧《蝙蝠》在维也纳进行了首演。歌剧《蝙蝠》的序曲由全剧中动听的旋律缀合而成，也是整部歌剧当中最为著名的一段音乐，既有热烈欢腾的气氛，又有委婉抒情的旋律，很容易调动听众的热情。蝙蝠序曲常常独立于歌剧而被单独演奏，也成为了极其流行的通俗名曲，而且呢，也是音乐会上的常演曲目。来欣赏《蝙蝠序曲》。

首演于1786年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是莫扎特众多歌剧作品中非常著名的一部，堪称莫扎特歌剧的巅峰之作。《费加罗的婚礼》序曲是一段充满活力的音乐，它并没有直接引用歌剧中的任何旋律主题，但是与歌剧又有着深刻的联系。这首序曲以轻快的节奏、巧妙的结构、精妙的音乐语言，精准地预言了整部歌剧轻松、机智、幽默、风趣的基调。充满生活动力的音乐本身具有相当完整而独立的特点，因此它也经常独立于歌剧之外而被单独演奏。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刚刚呢，带给大家的是李海英作曲，广州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序曲《南国嘉年华》，一首充满着欢乐与活力的作品。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熟悉的旋律用新的方式来演绎，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惊喜。由李海英创作的电视剧《一路黄昏》的主题曲《走四方》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而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改编后的三支小号与乐队作品《走四方》，我们来感受熟悉的旋律所散发出的新的魅力。

琵琶与乐队作品《绽放》，由琵琶演奏家赵聪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共同演奏。这首作品根据马九月的《夜雨双唱》和《放马山歌》改编，前半部分旋律委婉，剔透的琵琶音色有着一种梦幻的色彩，后半部分则将云南山歌和爵士乐大胆的融合，如同生命之花不断生长，最终华美绽放。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音乐是时间的礼物。在这段难得的假日时光里，让我们暂别喧嚣，将心灵轻轻托付给音乐，感受旋律中流淌的诗意。让我们一同走进或温柔或辽阔或激昂的古典音乐世界。序曲是歌剧或者舞剧等舞台艺术作品开幕之前演奏的段落，也叫做开场音乐。在此基础上，后来逐渐发展形成了一些专门为音乐会演奏的音乐会序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学院庆典序曲，是作曲家勃拉姆斯在1880年为答谢布雷斯劳大学授予他荣誉哲学博士学位而创作的管弦乐作品。学院庆典序曲以四首德国传统学生歌曲为基础，又融合了勃拉姆斯的原创旋律，形成一首结构严谨、风格却十分欢腾的作品。勃拉姆斯把它称为宴席上快乐的学生歌曲集锦。整首作品都充满了明朗和欢快的氛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曲家罗西尼根据席勒的戏剧《威廉·退尔》创作了同名歌剧。这出四幕六场、演出时长近三个半小时的歌剧现在已经很少上演了，但这部歌剧的序曲却成为了音乐会上的常演曲目，是最受欢迎的管弦乐名曲之一。歌剧《威廉·退尔》序曲由四个连续演奏的乐章构成，宛如一部微缩交响曲，每部分描绘特定场景，对应歌剧情节。第一乐章黎明，第二乐章暴风雨，第三乐章牧歌，第四乐章终曲骑兵进行曲。这首完整的序曲时长近12分钟，其中第四乐章常常被单独演奏，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莎拉布莱曼是全球知名的古典跨界女高音，拥有超过3500万张的全球唱片销量。她因演唱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我和你》被广大的中国观众所熟知，而且莎拉布莱曼也是首位两度献唱奥运会歌曲的歌手。此前呢，她还与卡雷拉斯合唱过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闭幕式上的歌曲《永远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There for Me》在我身边。

是莎拉布莱曼与男高音文森特尼克莱完成的合唱版本，两人的声线适配度极高，将原曲的深情氛围拉满。歌曲旋律温柔动人，歌词围绕守候与陪伴展开，传递出对爱人长久相伴的期许，是一首经典的古典跨界对唱作品。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继续听啊，巴赫的第二管弦乐组曲，作品1067，现在是一个回旋曲啊，Rondo，轻快的。

下面来到第五段，是波罗奈兹，波罗奈兹舞曲，这是波兰贵族的舞曲节奏，中速三拍子，长笛的装饰音是模拟风笛的效果，我们来听，啊，和双簧管还进行了呼应，一起来欣赏。

巴赫的这个第二管弦乐组曲啊，首次将长笛提升为独奏乐器，突破了巴洛克时期长笛仅作为伴奏的惯例。那么根据一些考证啊，灵感似乎是源自科腾宫廷长笛演奏家约翰·鲁德维希·施利贝尔的高超技艺激发了巴赫。那么同时他采用高音小号 F 调的和长笛音色叠加啊，来营造这种穿透力。那么另外啊，里头融合了西班牙萨拉班德的这种沉重，法国的布列的这种欢悦啊，波兰舞曲的这种伯罗乃兹的这种典雅，那么体现了巴赫对欧洲民俗音乐的吸收。这有点像什么呢？风雅颂啊，这个大雅小雅，这个大雅是已经在宫廷音乐里的，小雅就是从风是国风吧，民族民间音乐，那么小雅是从民族民间中来用到了宫廷和贵族中，这有点像这个小雅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古乐体系里哈。下面来到 Minuetto， 也叫做 Minuetto， 看是哪个国家说了，优雅的中速的长笛来主导旋律，弦乐以简洁和弦伴奏，我们来欣赏。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小千士兵进行曲也被译作锡兵游行曲、玩具兵进行曲，是作曲家莱昂·杰希尔流传最广的一首作品，大约创作于1901年前后，灵感来自作曲家小时候的一个梦。夜晚当小主人睡着后，玩具兵们偷偷爬出玩具箱，列队游行，打闹玩耍。天快亮时，这些玩具兵又惊慌仓皇地逃回了玩具箱里。这首作品没有传统军乐的厚重感，整体是轻快活泼的轻古典进行曲，节奏规整明快，旋律线条模拟出小千士兵整齐列队行进的画面，轻松幽默，充满童趣。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首有趣的交响曲《玩具交响曲》。音乐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好听从来都没有统一的标准或固定的要求，正因为没有限制，才诞生了各种风格的音乐作品，才有了无限的创作空间。不同曲风、不同主题的音乐带给人的感受也不同，或者是忧伤，或者是快乐。耳边的这首《玩具交响曲》，有没有让您感受到快乐的童年时光呢？这首《玩具交响曲》从创作之初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并流传至今，而它的创作者是谁却一直是个谜。乐曲于1820年出版，当时乐谱所标示的作者是海顿，因而这首曲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被误认为是交响乐之父海约瑟夫·顿的曲子。与之相匹配的还有创作背景，据说是在一年的新年，海顿为在艾斯特哈奇的乐师们编写了这首乐曲，作为节日派对的背景音乐。这首玩具交响曲在音乐风格上确实和海顿的作品十分相似，难怪那时候人们会因为乐谱上的署名就坚定地认为这是海顿爸爸的作品。

0: 后来学者们反复翻查当时的文献及海顿自己的记录，却没有找到任何海顿和这首曲子有关联的资料。经过各种音乐研究者的考证后，证实这首曲子的作者其实是莫扎特的父亲利奥波德·莫扎特。在当时的古典音乐界有一个不好的风气，就是一些作曲家为了让自己的曲子被人熟知，有时会假冒知名音乐家之名来出版自己的作品。我们现在无法猜测莫扎特的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把这首曲子挂上了海顿的名字，但是这首玩具交响曲的确很出色。从音乐中，我们仿佛可以想象，小莫扎特就是因为父亲的这首交响曲才爱上了音乐，继而成为了音乐神童。如果不是因为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在身边，莫扎特的爸爸怎么会把儿童的心思揣摩得如此透彻呢？这首因好玩而出名的玩具交响曲分为三个乐章，第一乐章进行曲，第二乐章小步舞曲，第三乐章小快板。作品结构简单，是一首听完就能让人感到快乐的乐曲。音乐里出现了杜鹃笛模仿杜鹃的叫声，还用上了花楞棒、儿童鼓、摇铃等可爱的玩具做乐器。这些儿童玩具的运用，把音阶这样的专业表现抛在一边，却意外地制造出十分悦耳的效果。仔细听听，您还听出了哪些玩具元素呢？
1: 1887年，埃里亚贝利娜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成仙一色秋，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在这首名为《秋月》的小诗里，我们感受到了秋天绚烂的色彩，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红叶交相辉映，动静结合，构成了一幅明丽又令人愉悦的秋色图景。那聆听《秋月之歌》，也可以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月色的美好，把秋夜的静、秋月的明揉进每一个音符里，一起来听这首《月落歌不落》。

岁月最深情，欢迎锁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让我们在悠扬动人的琴声中回顾那些令人难忘的经典旋律。 1982年， 歌手陈百强推出了专辑《倾诉》，其中呢有一首经典的歌曲《今宵多珍重》。这首歌既有典雅的风格，又富于时代气息，当年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推出之后大受欢迎，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在临别时可能都会说上一句《今宵多珍重》。今天在节目中送给大家小提琴演绎的版本， 器乐形式的演奏更加突出了旋律的抒情性，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宵多珍重》。

初秋的风送来夏的余温与秋的清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诗言志，歌咏情。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布拉格广场》。窗是房屋通风透气的装置，又叫窗子、窗户、窗拥。其实早在人类穴居时期，为了采光和通风的需要，人们便在洞穴顶上凿洞，叫做囱，烟囱的囱。这也是人类最早的窗户。后来人类盖起了房屋，就在墙上开窗洞，叫做拥。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里就有记载，在墙曰拥，在屋曰囱。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窗的要求越来越高。到了秦汉时期，窗子从单纯的透气采光变成了对美的追求。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很早就表达了对窗的审美意识。两汉时期的古诗十九首里就有一首《西北有高楼》，开头几句是这样写的：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教书结起窗，阿阁三重阶。这几句的意思是，西北方有一座高楼，它高耸入云，高楼上有雕刻着花纹的木条，交错成绮丽的窗格，四周是高翘的阁楼的屋檐，阁楼有三重台阶。从这几句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你的窗户就已经十分注重美感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古典诗词里，去欣赏诗人笔下那一扇扇窗的风景及意境。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由苏州苍狼少年宫蒲公英合唱团带来的《窗前》。这首歌本来就是一首诗，歌中唱到：窗前落座，窥视树影婆娑，捕捉云彩归雀吟歌。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一起开启欣赏中国古典诗词里那扇窗的旅程。建筑设计师贝聿铭曾经说过，在西方窗户就是窗户，它放进光线和新鲜的空气，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是一个画框，花园永远在它外头。下面我们来欣赏宋朝诗人程颢写在秋天的一首诗。
1: 在这首诗中，诗人睡醒后从东边的窗户发现红日初升，透过这扇窗，诗人感悟出很多的人生哲理。秋日偶成，宋·程颢。闲来无事不从容， 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
0: 死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一个闲来无事的程颢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甚至等到火红的太阳从东窗照进来才起床。诗人从东窗看到的或许不仅是红日，还有自己的心平气和以及清静淡然的生活状态。第三四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程颢悠闲自得地看着万物的自然消长，欣赏四季特有的风景，荣辱兴衰，春夏秋冬，与我们普通人一样高兴而来，怡然而去。第五六句，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意思是道理通着天地之间一切有形无形的事物，思想渗透在风云变幻之中。 最后两句，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孔子主张贫而乐，孟子宣称

0: 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哎，评理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提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0

0: 6373-7300。
1: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0: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古代诗人像陶渊明对于窗子的这种精神颇有慧心。归去来辞有两句道：倚南窗以寄傲，沈荣西之亦安。不等于说只要有窗可以平眺，就是小屋子也住得吗？他又说：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未息皇上人。意思是只要窗子透风，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他虽然是柴桑人，就近有庐山，也用不着上去避暑。所以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节选自钱钟书的散文《窗》。

0: 四季是爷爷的皱纹，化作夜空中的星辰。四季是流水的波纹，转成老榕树的年轮。刚刚您听到的是罗大佑作词作曲，张艾嘉在1980年演唱的《四季》。这首歌里的和声也是罗大佑。在这首《四季》之前，您听到的是钱钟书先生所写的一篇极具哲理性的散文《窗》中的节选。钱钟书通过我们平时常见的窗，引发对生活、对人生的思考。在这篇文章中，钱钟书提到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北窗，后来在文学作品中经常用北窗来代指悠闲自得。下面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那扇窗。宋朝诗人杜雷写过一首诗，叫做《寒夜》。在一个小寒节气的夜里，有朋友到访，杜雷和朋友在这个寒夜以茶当酒，诗中有炉火，有茶香，尤其窗外是一幅月夜梅花图。
1: 寒夜，宋代，杜雷。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0: 杜雷的这首友情诗没有任何的雕琢，却让人感觉无比清新。诗的前两句，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客人来了，主人不必因为没有酒而觉得怠慢客人，一杯清茶就好。而在寒冷的夜晚，有兴趣出门访客的，他与主人一定有着共同的雅兴，所以能与主人寒夜煮茶，围炉清谈，不在乎有酒没酒。冬夜炉火正旺，以茶代酒，屋外是寒气逼人，屋内是温暖如春，心情自然也就随着温暖起来。最后两句，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写的是夜深了，明月照在窗前，窗外透进阵阵梅花的清香。诗人写梅固然有赞叹梅花高洁的意思，更多的则是在赞美来访的客人。寻常一样窗前月，就因为来了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月光下品茶清谈，这气氛可就大不一样了，于是才有梅花便不同。深夜好友来访，一杯热茶，一缕月光，熊熊的炉火，清香的梅花，也算是人生中的一大乐事。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姜育恒在1992年演唱的《有空来坐坐》。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那扇窗。唐代宗广德二年的春天，安史之乱已经平定，杜甫得知老友严武再次受命镇守蜀地，就投奔严武，重新回到了成都草堂。终于安定下来之后，杜甫的心情也特别好，面对成都生气勃勃的春天，他写了四首小诗，下面我们来欣赏其中的第三首。这首诗里也有一扇窗，从这扇窗望去，不仅是一幅优美的西岭雪山图，这扇窗还包含着更多的寓意。
1: 绝句，唐·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0: 杜甫的这首绝句描绘了成都杜甫草堂周边明媚秀丽的春色，也暗含着杜甫当时的心境。诗的第一句，两个黄鹂鸣翠柳，黄鹂就是黄莺，在我们中国被称之为夏候鸟。立春之后，黄莺就开始鸣叫了，到麦子黄了，桑葚成熟时，黄鹂鸟的叫声更加的动听。初春时期，柳树的叶子是嫩黄色的，仲春时期就变成了嫩绿色，而到了暮春时节，柳叶开始变深，到了夏天，柳叶才是翠色的。所以两个黄鹂鸣翠柳告诉我们，此刻是在春末夏初，而此时正是黄鹂交配的时期，也寓意着新生命和新的希望。第二句，一行白鹭上青天。白鹭的脚很长，在古代高脚与高洁的读音是谐音，所以白鹭又暗喻高洁之事。白鹭喜欢沿着溪水边觅食，受到惊扰就会依次起飞，所以就会有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景象。杜甫是经过严武的推荐才被任命为官，其中的连带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句仿佛也暗喻在官场中看见了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景象。白鹭在清新的天际中飞翔，不仅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舒适，还有一种向上奋发的劲头。第三句，窗含西岭千秋雪。西岭是山，窗含西岭说明房屋不在山上，而是在山的旁边，只有在东窗才能够看见西岭，而东窗正是读书的地方。读书的地方能见到千秋雪，也暗含着多年的寒窗苦读，一身所学也终于有了用武之处。最后一句，门泊东吴万里船。船来自东吴，说明此时战乱已经平定，交通恢复了。三国时的孙权自古就被不少世人誉为明主，杜甫借东吴代指孙权，暗示杜甫对朝廷、对当朝皇帝给予了希望。门泊万里之船，言下之意，接自己出山的船已经停泊在家门口了。万里船更隐含了学有所成，要纵横天下的意味。整首诗，杜甫注入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人类最伟大的人生理想，更体现了读书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整首诗表面看上去写的是景色，实际上寄托了杜甫的志趣和情操。好，下面我们来听李建斌重新演绎的这首绝句。在这首歌中，不但有李建斌的演唱，还有一位小朋友的演唱。小朋友的眼中看不到诗人的落寞和孤寂，他们看到的是大自然的美好，黄鹂、翠柳、白鹭、小船。

0: 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在这样绮丽的日子，我悠悠地望着窗，也能望见他。他在我幻想的窗里，我望他也在窗前，用手支着丰满的下颌，而他柔和的眼则沉浸在思念里。节选自艾青的诗作《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刚刚您听到的是李琛带来的一首爱情歌曲，以及现代诗人艾青1936年发表在新诗月刊中的一首爱情诗《窗》中的节选。这首爱情诗可以说是哀而不伤，沁人心脾。下面我们来欣赏一首与西窗与爱情有关的诗。唐朝诗人李商隐39岁到43岁期间，曾经在东川在节度使柳仲颖的幕府中担任书记，而他的妻子和孩子则远在长安，分居两地的日子难免让人孤单想念。于是李商隐在一个雨夜写下了这首千古佳作《夜雨寄北》。
1: 夜雨寄北，唐·李商隐。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0: 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夜雨寄北》，北就是北方。这首诗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夜雨寄内》，内就是内人妻子。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第一句“君问归期未有期”，连用两个妻子，一面是妻子对诗人归期殷切的盼望，一面是人生漂泊，归期难定。两个妻字表露出诗人对于客居他乡的无奈，妻子殷切盼归，而诗人归期难定。在这个雨夜读着妻子的来信，诗人不知该如何回信，只好将目光望向屋外。第二句巴山夜雨涨秋池，屋外夜雨绵绵，整个巴山都是风雨声，池塘里的水渐渐涨满。这里的涨也暗喻在这个凄风苦雨的夜里，诗人的愁绪也在不断的满溢。由于归期难定，诗人只能将与妻子的团聚寄托于想象。最后两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人想象着相聚那天在西窗之下，夫妻二人秉烛夜谈，应该会谈起巴山之下这个凄风苦雨的夜晚吧。为什么会谈起这个夜晚？因为这个雨夜对诗人来说太煎熬了。有人认为李商隐写这首诗时，他的妻子王氏已经去世，因为李商隐去四川和妻子去世都发生在当年的夏秋之际。古代车马慢，或许李商隐写这首诗时还不知道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一边是天人永隔，一边却还在浑然不知的深情遥望。如果这首《夜雨寄北》真的是李商隐写给妻子的诗，那当他得知妻子去世的消息后，再读自己雨夜写下的这首诗，又不知当如何释怀。在古诗词中，西窗被赋予太多的寓意。宋朝欧阳修写过《景同叶落池何尽，一夜西窗雨不闻》，宋代词人张磊写过《昨夜阴云数尺许，连宵变作西窗雨》，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把西窗写在歌词里。我们来听好妹妹带来的《西窗的雨》，歌词中说：“再化作云雨，某夜旖旎西窗。”

0: 歌曲过后，小关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那扇窗。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在好友崔群的帮助下，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期届满之后被授予中州刺史，中州就是现在重庆中县。尽管这是他遭贬之后的首次升迁，可是并无多少欢喜，因为中州是远离京城的一座偏远小城，条件并不算好。他这种失意的情绪在他的诗作《初到中州赠李六》中就有所流露。更无平地堪行处，须受朱轮无马恩。这两句是说中州城里根本就没有平地可以行车，我空领了无马车驾的皇恩。白居易于是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踏上了赴任的征程，途中写下了不少有名的诗篇，这首《阴雨》就是其中之一。在这首诗中有一扇北窗，安抚了白居易这位羁旅客卿彷徨而不安的心。
1: 阴雨，唐·白居易。蓝雾今朝重，

0: 侠气小多音，忘却云遮掩，思乡雨滴心。江河未幽独，赖此北窗琴。
1: 唐宪宗元和十三年，白居易从江西九江启程，沿长江经岳阳后坐船入三峡，这首诗就写于当时。读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通过对途中所见景物的描写，掺杂着一丝背井离乡的孤寂，还有渴望回京报效朝廷的拳拳之心。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第一句，蓝雾今朝重，这是描写三峡清晨的风景，长江之上以及长江两岸的青山全都笼罩在浓重的雾气里，大雾弥漫，能见度低，心情也愈发的压抑，羁旅之人更添忧愁。第二句，江山此地深，此地就是中州，江山阔远，天下之大，而自己却偏偏被任命到这样一个偏僻又遥远的地方，这一句抒发了白居易的抑郁不平之气。第三四句，贪生秋更急，侠气笑多阴，这两句是写中州气候的恶劣，滩头的江水带来寒冷的秋意，山谷里终日雾气缭绕，即便是晴天，更多的时候也像是阴天。白居易此刻宦海沉浮，天涯孤旅，又置身于这种令人压抑的环境里，不要说是仕途失意之人，即便是寻常之人，也难免会心生凄凉。第五六句，忘却云遮掩，思乡雨滴心。阙是古代皇宫大门前两边供瞭望的楼，在这里代指朝廷。抬头望向帝都的方向，但是云雾遮住了双眼，思念着故乡，而雨声却滴滴打在心头。这两句可以说表达了白居易渴望回到帝都，想报效朝廷的愿望，以及对于故乡的思念。最后两句，江河未幽独，赖此北窗琴，意思是说彷徨无助，思绪幽深，这里面的寂寞没有人可以倾诉，用什么方法来慰藉自己的孤单和寂寞呢？唯有北窗之琴。北窗琴是引用的一个历史典故，近代陶渊明归隐田园之后，曾把一张五弦琴放在北窗之下，而白居易因满腹心事无人可说，只好寄情于琴，把心事付于瑶琴，只为排遣这无边的孤寂和落寞。沿着长江西上，沿途本是美丽险峻的三峡风光，可是身处宦海波澜的白居易却无心欣赏。可是白居易是一个有着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的人，尽管遭受了种种打击和不如意，到了中州之后，他还是开始了他积极的从政之路。到达中州的第一天，他就向唐宪宗李纯写了一封表明心迹的奏章：适当赋赐甚深，屡兵历劫，下安刁寨，上赋幽秦，发誓自己要做一名爱港爱民的好刺史。他不仅说到了，也做到了。他捐出了朝廷给他修缮官舍和寓所的所有银两，帮助中州百姓修桥筑路、植树造林、发展生产。白居易原本打算在中州待三年的，结果因为皇帝赏识，两年不到就被召回了京城，享受五品以上官员的待遇，再也不必为江河未幽独而赖此北窗琴了。休息一下，我们来听谭维维和扎西平措合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窗》。梁实秋先生说，窗子就是一个画框，只是中间加一些棂子，从窗子望出去就可以看见一幅图画。窗代表着你想象的空间及意境，你设定的窗子里演绎着曾经的过往故事，旧月光里有你自己的模样。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小窗读书肯至午，夜灯朗朗明月舞。客窗读书过夜半，江上长风江雨来。郎君未出客已惊，隔窗读书鸾鹤声。

0: 这里是当诗遇见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刚刚您听到的是中国古典诗词中描绘学子窗下读书的诗作，以及阿云嘎带来的一首《月行万里》。月是阅读的月，正所谓阅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中国人在朗朗读书声中更续文明，育德立志，启智明史。中国也因此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历史文化传承未曾断层的国度。今天小光继续和您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那扇窗。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中也有一扇读书窗。刘子辉是福建人，是南宋著名的诗人官员，后来因为身染疾病就辞职回到家乡讲学。绍兴八年，当时张聂担任福建陆转运判官。张聂字巨山，绍兴九年他受诏要赶赴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杭州。刘子辉便创作了一首绝句送巨山来送别好朋友。在这首诗中，刘子辉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明月不知君已去，夜深还照读书窗。
1: 绝句送巨山，送刘子辉。二年寂寂岷山寺，一笑幡然向浙江。明月不知君已去，月深还照读书窗。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刘子辉送给朋友张巨山的这首送别诗。诗的开头两句：二年寂寂岷山寺，一笑幡然向浙江。张巨山在福建住了两年，如今要前往浙江。二年寂寂岷山寺，表面上是写张巨山，实际上写二人在这两年中的友情，从而引出对分别的不舍。第二句：一笑幡然向浙江，这是写张巨山的离开。一笑幡然四个字看上去很洒脱，其实不然。张巨山离开福建去浙江，既不是回故乡，也不是升迁。诗人写他洒脱，包含着朋友的不得已以及不舍。最后两句：明月不知君已去，夜深还照读书窗。意思是明月不知巨山你已经离开，夜深了还是悄悄地照进你书房的小窗。这两句是诗人想象张巨山走后人去楼空的情景，包含着对朋友的深情和怀念。历来诗人喜欢通过明月来寄予自己的情思，比如李白的“至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等等。刘子辉这首诗也通过无情的明月衬托出人的多情。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一起品读古诗词里那扇窗的旅程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林强军，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徐小凤的《明月千里寄相思》。明月不知君已去，夜深还照读书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万年红》，选自专辑《花季》，笛子演奏张维良，指挥严慧昌，协奏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北派笛子大师冯子存根据内蒙古二人台的曲牌《万年欢》 改编而成的音乐作品《万年红》，曲调明快流畅，旋律质朴典雅，颇具古风。据考证，《万年欢》原曲

根炉柴花是一首在江苏扬州流传了数百年的民谣，原本是当地人在插秧时唱的劳动号子，后来逐渐演变成情歌小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器乐版的拔根炉柴花，明朗的二胡以舒展自如的节拍轮奏着略带俏皮的优美旋律，仿佛青年女子在劳作时互相调侃，聊着对方的意中人数不尽的心中情思，就好像田间沟渠旁迎风摇曳的炉柴花。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在云南彝族地区有这样一句俗话，活着不跳跃，白在世上走。这句话所说的跳跃，就是彝族民间歌舞阿戏跳跃。

阿戏跳跃是彝族阿戏人最具代表性的歌舞形式，用阿戏语叫嘎斯比，也就是欢乐跳的意思。因为多在月光篝火旁起舞，所以名为阿戏跳跃。

阿细跳跃的音乐通常节奏明快，舞姿粗犷奔放，脚劲飘逸，韵律强劲，极具感染力。 2008年， 阿细跳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国著名民族音乐家彭修文改编创作的民族管弦乐《阿细跳跃》，原型就来自流行于云南彝族地区的民间歌舞《阿细跳跃》。这首作品节奏明快且富有动感，各类民族乐器在其中各展所长，二胡的悠扬，笛子的清脆，琵琶的灵动，构建出层次丰富的音响效果。

民族管弦乐阿戏跳跃的旋律时而欢快热烈，将舞蹈时的兴奋情绪推向高潮，时而又似潺潺流水，婉转细腻，勾勒出月光下的柔美画面。通过对彝族民间音乐元素的巧妙运用与创新编排，不仅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情， 更以民族管弦乐队的演奏以宏大的叙事感，让听众仿佛置身于热闹的跳跃场景之中，真切感受到彝族同胞的生活气息。

0: 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歌声也是战斗力，打骑兵歌。

0: 1935年夏，红军长征进入川西北，山岭退向身后，河谷、草坡、荒原一直扑向天边。一种红军过去并不经常面对的情形正在逼近，不是机枪，不是碉堡，是骑兵。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说，
1: 1935年的7月2日，我们作为红军的先头部队的这个红六团啊，翻越了红原境内的插针梁子，第一次由长江流域进入到了我们的黄河流域。实际上一方面他也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跨越了中国的两大母亲河，那么在翻越了插针梁子以后，就进入了龙日坝，在龙日坝的曲尼坎多和当格拉日玛这两个山之间的这个河谷里边，就遇到了一支这个部落土骑兵的一个伏击。那么当时的阿坝麦桑土官杨俊扎西带着2000个部落土骑兵在这个地方伏击红军，那么因为中国工农红军之前都转战在南方的一个区域，那么没有与骑兵直接正面作战的一个经历，所以说这个先头部队遇到骑兵的伏击以后啊，这一场战斗实际上虽然进行的时间不长，但是这场战斗是一场这个失利的战斗。
0: 长期转战南方的中央红军熟悉山地、河流和村镇作战，进入川西北后，面对速度快、冲击力强的敌军骑兵，一些部队一度缺少应对经验。
1: 红军不得不又重新翻越这个插针梁子，退回到了马塘和刷金寺这一带。那么虽然红军的先头部队遇阻了以后可以回撤，但是红军的主力部队当时已经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及后来的这个下桃战役计划，必须得经过草地实现一个北上抗日救国的一个行军路线，那怎么办呢？
0: 一些战士识字不多，写在纸上的战术条文未必能传达到每一个人，可是歌曲可以。
1: 所以说这个当时啊，红军的指战员们很快的研究这个打骑兵的战略战术，但是我们要在极短的时间里边推广这个打骑兵的战略战术怎么办呢？当时就想到了用歌和舞的形式，所以说打骑兵歌和打骑兵舞就油然而生。
0: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记载，当时红四方面军前进剧社的陆定一和李伯昭根据部队总结的打骑兵经验，迅速编写了打骑兵歌，并由剧社的同志下部队教唱。很快这首歌就在行军的队伍中传唱开了。当时随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长征的看护员蒲文清老人就是在那时学会了这首歌。
2: 行军进草地中打骑兵，不怕困难飞奔地向前，不怕困难飞奔向前的，要发扬革命困难的精神，最要紧时刻准备着打骑兵，百战百胜。
0: 之后李伯昭又根据歌曲编排了打骑兵舞，那并不是远离战场的歌舞，手臂抬起模拟持枪，身体伏低模拟隐蔽，队形展开再迅速聚拢，歌声、动作和战术在同一个节拍里汇合。马蹄声还在逼近，红军队伍却胸有成竹，那一刻曾经唱过无数遍的旋律并没有从喉咙里响起，他已经进入动作，进入呼吸，进入每一个人扣住扳机的手指。战斗没有因为一首歌而变得轻松，子弹仍然会夺走生命，道路仍然艰辛， 可那支队伍已经学会怎样从一次被动中重新站稳。战场给出一道残酷的题目，红军用训练回答，也用一首歌回答。

0: 经追赶他们，歌声却鼓舞他们继续前进。在那条没有固定课堂、没有安稳舞台的道路上，文艺不是行军之外的装饰，它是鼓点，是口令，是刻在旋律里的战术，也是一支军队在极端困境中仍然能够创造、能够学习、能够重新出发的证明。风会带走马蹄声，却带不走一支队伍唱过的歌。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8: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8: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耳边响起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雪绒花，这首出自经典电影音乐之声的歌曲，旋律舒缓纯净，简约动人。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带来的民乐改编版，经典的外国旋律焕发出具有中国气质的温柔韵味。

雪绒花又名火绒草，生长在高海拔的凛冽之地，自带坚韧底色，象征着勇敢与坚毅。新乐府改编的雪绒花重塑了歌曲的听觉气质，褪去原版的西式浪漫，以中国传统乐器笛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一曲问情，道尽人间爱恨悲欢，这首来自电视剧《戏说乾隆》的歌曲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回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问情》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衣》。

问情的民乐改编版，以二胡深情绵长的演奏作为开篇，将红尘执念娓娓道来。古筝跌宕起伏的拨奏，表现出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绪。层次饱满的器乐编排，把万般儿女情长都融进悠远绵长的国风意境之中，温婉动人，余韵悠长。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巴乌是一种在我国云南地区广泛流行的簧管乐器，彝族、苗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同胞都非常喜爱这种乐器。巴乌的音色柔美浑厚，常用于独奏或为舞蹈说唱伴奏。我们一起来聆听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巴乌主奏的音乐作品《渔歌》，协奏中央民族乐团，指挥秦鹏章。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筝源于瑟，自古就有传说。皇帝听女乐师素女弹奏五十弦的瑟，音乐十分悲凉，就将其一分为二，破成二十五弦的瑟。到了秦朝，有姐妹二人争抢二十五弦的瑟时，瑟破裂为两半，姐姐手中的一半是十三弦，妹妹手中的另一半是十二弦。未曾想破为两半的瑟，音色却更加优美动听了。父亲就以筝的谐音将破裂的瑟取名为筝，从此十三弦筝和十二弦筝就在秦地十分流行了。虽然传说不具备学术性，但筝与瑟有关却不应该被否认。作为横放的弹弦乐器，瑟繁筝简，瑟为宫廷礼乐之器，筝却有烟火市井之情。从唐代诗人的感叹中，我们就可领会到瑟与筝的不同。李商隐在《锦瑟》中写道：“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前起写有：“二十五弦弹月夜，不胜清怨却归来。”白居易在《夜筝》中写道：“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唐代的筝乐得到进一步发展，九部乐、十部乐中都用到筝，在宫廷教坊和梨园中就有不少弹筝的艺人。唐都城长安是音乐文化的中心，自然受到秦地民间音乐的深刻影响。唐诗中常常出现秦筝一词，比如李峤的《莫听西秦奏，筝筝有胜哀》，张九龄的《端居正无序，纳妇发秦筝》，白居易的《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更是描绘出秦筝在唐代受百姓欢迎的程度。当代秦筝的重要代表作品《香山社鼓》，由古筝演奏家和教育家、秦筝的代表人之一屈云创作于1980年。乐曲表现的是自唐代以来陕西关中一年一度的民间乡会祈雨活动，作品追求传统音乐的审美，秉承唐代筝曲之精髓。屈云曾跟随他的老师音乐史学家李时根先生走遍了陕西境内各县古乐社，收集古谱，录制音响，这为他的创作和演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安古乐和唐代大曲，特别是唐代宴乐有亲密的渊源关系。屈云老师说，香山社鼓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寻根热的文化背景下，作品以盛唐的乐中筝为依据，从乐曲选法到弹奏技巧，都是远古籍而寻声，参文物而觅古。乐曲引子模仿泛古的声音和由同度音产生的泛音，打破了晨雾中终南山的寂静。第一段慢板音乐中使用了典型的唐代宴乐音阶，以西安古乐曲牌《柳青娘》为基调，深沉内在的主题描绘出山峦寂静、庙宇高耸、朝山民众虔诚祷告、祈求风调雨顺的祭祀场面。第二大段遥指衬以稀疏的低音，通过对音量、音色的控制和变化，表现出虚无缥缈的意境。进入第三段，音乐渲染出朝山拜佛的众多民间乐社斗乐的场面。取名香山社鼓的社字，正是竞赛斗乐之意。这段是全曲的核心乐段，也成为全曲中最能突出秦筝技巧、最具秦地风格的乐段。乐曲在热烈欢腾的气氛中戛然

演奏家屈云在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大型歌舞《访唐乐舞》中表演《独弹筝》节目，扮演唐玄宗时的开元第一筝手薛琼琼。每次演奏完《香山社鼓》，观众都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古筝大师曹正评价道：“屈云仪态端庄，儒雅大方，得心应手地表现了唐代风格乐曲。”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当金黄的日光笼罩，当舒适的微风拂过，多希望你的小日子也过得丰盈美满。你好，我是颜蓉，下午1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湖南桑植民歌涵盖山歌、小调、礼仪歌等众多传统民歌题材，历经千百年岁月淬炼，桑植民歌在高唱低吟之间酝酿出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挑茶郎从门前过》正是桑植民歌的佳作，由郁钧剑完成词曲改编，杨一博编配，郁留成演唱。男高音歌唱家郁留成是江苏人，大学求学于湖南吉首大学，由此与湘西结缘，怀揣对民族音乐的热爱走进湘西大山。对于民歌演唱，郁留成始终认为歌唱不只依靠技巧，更要

要唱出属于土地的声音。在第十五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民族组的比赛中，玉流城演唱了三首桑植民歌，《挑茶郎》《从门前过》就是决赛的曲目之一，他最终斩获本届比赛的第三名。

0: 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1: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摘石榴是安徽五和民歌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讲述了姑娘摘石榴的时候被追求她的青年用砖头砸中，两人彼此相约互诉衷肠。音乐厂牌新乐府以世界音乐的视角对摘石榴进行了全新改编，既保留了民歌质朴灵动的韵味，又融入世界音乐的元素，打造出兼具传统底蕴与国际视野的音乐作品，让古老的民歌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来听新乐府版的《摘石榴》。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提到歌唱内蒙古大草原的歌曲作品，您最先想到的会是哪首歌呢？我想敖包相会一定是很多人脑海中最先跳出的答案。这首歌曾是1953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的插曲，歌词灵感源自蒙古族作家马拉庆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当时马拉庆夫将歌词初稿完成后交给编剧海默润色，随后由达斡尔族作曲家通福谱曲。通福建议采用男女对唱的形式，并借鉴了海拉尔河畔的古老情歌《韩秀英》的旋律。等到电影拍摄时，导演和曲作者召集了20多位歌唱演员试唱，最终由王树理、吴秀云演唱的版本成为经典。

这首集结了如此多创作者智慧的作品，以敖包为故事背景，那么您知道敖包是什么吗？敖包是石块、土或木料堆砌在山顶或高原的圆锥形标志物， 最初用于标示道路与界标，后演变为祭祀及祈求丰收平安的场所，也是蒙古族重要的文化载体。每年农历五六月，牧民们会举行祭敖包活动，并借此机会进行赛马、摔跤等娱乐活动，青年男女常会在此表达爱意。下面邀请您欣赏蒙古族歌手包胡尔察与阿木古楞改编演唱的《敖包相会》， 他们的合作浑然天成，尽显原生态的壮美之感。蒙语演唱原汁原味，令人仿佛置身于草原篝火晚会中，心情也跟着甜美放松起来。

处，发语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淳朴。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说到自然交响曲这首歌呢，曲调优美，朴实纯真，富有童趣，给人一种恬静自然清爽的感觉，非常适合在暖阳高照宁静的午后来欣赏，让人听过之后瞬间便会置身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一起来欣赏阿吉泰组合带来的这首绿色环保主题的音乐作品自然交响曲。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4: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2: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2: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货真价实。
3: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1: 从一个年轻小伙的视角出发，来描绘出姑娘马伊拉的美丽善良，表达了心中万般倾慕之情。爵士风格的编曲配合上王凯清亮的嗓音，充满了对爱情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和憧憬。一起来欣赏王凯《马伊拉》。
2: 山岗托起黄昏的夕阳，

0: 午后的阳光收敛了夏日的锋芒，风里开始有了干爽的凉意。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恰到好处的旋律陪你捕捉这个季节里最温柔的声响。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宁可演唱的《问声祖国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今天是十一国庆假期，祝大家假期愉快，幸福美满。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刘和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藏族歌手泽旺多吉的高音非常有特色，在歌曲《盛世中国幸福来》当中，他用自己独特的高亢嘹亮的嗓音展现了盛世中国的豪迈激情。来听泽旺多吉演唱的《盛世中国幸福来》。

山歌好比春江水，唱出了人们对刘三姐的喜爱，也唱出了人们对壮哥的喜爱。音乐人李健根据这首歌曲的情感和曲调改编了一个新的版本，唯美的歌词勾勒出远方游子回到家乡的美好景象。来听李健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侗族因为独特的多声部的合唱方式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全世界都有了很强的知名度。侗族大歌其实和所有的地区少数民族以及汉族各个地方的民歌产生是非常一致的，都是来自于生活田间地头谈情说爱以及各种传承的这些生活场景。侗族大歌的特征是不仅是唱起来，而且是大家一起唱。那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首蚕歌，那人们用它的语言和声音去模仿夏蚕、秋蚕不同的蚕鸣，以及到了一个秋收的季节欢喜地唱起了这首歌，就叫蚕歌。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马上要听到的是彝人制造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阿惹》。这首作品由吉克曲布作词，曲比哈布作曲，收录在彝人制造的回归专辑当中。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憧憬和许愿，同时也表达了彝族人含蓄的爱。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曲比阿乌演唱的《女儿湖夜曲》。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来认识一种小鸟，它叫做红花凤，也叫做太阳鸟，是生活在成都的一种五色小雀。词作家瞿从把他听过的关于桐花凤的故事写进了词里，于是就有了一首音乐作品，叫做《桐花凤》。我们一起来听谭轩辕的演唱。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陈阳。青年歌手刘爽演唱的《幸福的灯火》，歌词对仗工整，笔触精良，诠释出幸福掌握在每个人自己的手中的深意。刘爽用甜美动情的歌声表达着对奋斗、对幸福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马上来欣赏刘爽演唱的《幸福的灯火》。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杨希音子演唱的《水家情》，这是一首专属水族的故乡赞歌，以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为创作底色，聚焦水族千年民族文化与故土乡愁，是水族文化对外传播的经典代表作。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Yeah.

等到圆梦的那一天，为你放飞满天白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周璇演唱的《多想为你唱支歌》，大气恢宏的曲风表达了对祖国美好的祝福。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今天是十一国庆假期，祝大家假期愉快。继续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平静演唱的《我的祖国如此美丽》。

我们的很多生活细节被写进了民歌当中。我们即将听到的云南民歌猜调，展现的是一群小朋友做游戏时的欢乐场景。歌曲由一个具有呼唤性的音调开始，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发问，但对方并没有被难倒，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对答如流。你会赞叹整首作品问的巧妙，在你问我答中也可以感受到童年时的那份纯真美好。来听东方神秘园带来的猜调。

0: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 有戏，
0: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封侯是一件兴起于西域，在丝绸之路上留下了独特东西方文化印记的古老乐器。它最辉煌的岁月是在汉唐时期，后来箜篌却一度失传，世人只能在古壁画上见到其优雅的容颜。直到上世纪80年代，经过几代制琴家的不懈努力，现代箜篌才得以复原重生。马上我们来欣赏由孟文豪和鲁璐共同演唱的歌曲《丝路中国》。阵阵驼铃伴随着箜篌、古筝的清脆声音与震天撼地的中国大鼓相交相融，演绎出了一曲极富中国特色的丝路赞歌。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段《游园惊梦》出自昆曲经典剧目《牡丹亭》，由北方昆曲剧院演员于雪娇演唱。它讲述的是大家闺秀杜丽娘16岁第一次游赏自家后花园，看到姹紫嫣红与断井颓垣相伴，触景生情，从而产生了怜悯和感伤之情。

0: 曲是我国传统戏曲的古老剧种，很多其他剧种都是在昆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北方昆曲剧院演员于雪娇，
1: 很多人听到昆曲这两个字儿，就把它无限的神话，其实昆曲真的没有那么的高高在上，离我们生活也没有那么的远，我觉得只是我们缺少了解昆曲、走进昆曲、接触昆曲的一个渠道。如果你真的去剧场感受一次昆曲，你看一次昆曲，真的会让你打破你之前对昆曲的那种原有的那种印象。
0: 昆曲发展的几百年，经历了从辉煌到没落再到重生的过程，如何让昆曲在当代依旧能够绽放光彩，如何传承和保护昆曲的美学传统，如何让昆曲有更多的当代表达，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有自己的想法。
2: 艺术本身是有一些距离的，不管哪个时代哪个民族哈，哪个国家，其实有一个共通的东西是毋庸置疑的，就是情感本身嘛。那么美的唱段，那么美的爱情的故事，那么美的昆曲的曲调，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别的方式去呈现它呢？

0: 这段琴箫作品《游园别梦》的演奏者是青年古琴演奏家于野提和青年笛箫演奏家罗志峰。这首作品是根据昆曲曲牌《皂罗袍》进行了全新创编，其中有些部分是即兴演奏。青年古琴演奏家于野提，
1: 琴跟箫的配合非常即兴。我们的构思呢，其实是因为我是杜丽娘，这是我的一个梦境，所以我是作为主线条在穿引整个作品的。也就是说，可能旋律来说是以我为主，箫呢，其实它在不同的阶段，它是一个不同的角色。比如说，它是一种情绪的渲染，是我一种音乐语言的交织对话。它是作为我梦境里面的一个主角，它是由产生到高潮部分，到后来渐渐的退却，最后留下我一个人独自徘徊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存在。

0: 将传统昆曲进行器乐化改编是非常有创意的尝试。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器乐版的《牡丹亭》，除了使用中国传统乐器外，还加入了交响音乐的元素。音乐制作人叶云川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昆曲被世界听众所接受。
1: 弦乐几十个人的弦乐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呈现出了它的优美，然后华丽和丰满，给了你这样一个烘托的时候，这样一个你讲一个才子佳人的故事，它就变成是一种升华，它就成一个就是让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东西。
0: 昆曲的器乐化改编就像是一扇大门，打开这扇门可以更容易地拉近人们与昆曲的距离，让更多的人走进昆曲世界。
1: 即使它已经300年600年了，它依然是鲜活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只不过像是一个就是一个启发。
2: 对，其实就是我们把这扇门推开之后，去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个美妙的声音，去让更多人听懂我们的故事，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进入这扇门来关注到这个花园的璀璨和烂漫。
3: 希望能够把昆曲这么伟大的艺术真的是想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继续听歌吧，有请藏族歌手阿兰带来这首《唱给天空听》。这首歌曲空灵清悦，令听者动容。一段轻声哼唱，伴着简单的钢琴伴奏和藏语女声的呢喃，三者的巧妙结合，掀开了歌曲的开篇。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青海花儿，江南评弹与中国古诗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张嘎耸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有所思》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歌曲《有所思》以汉代文学家政治家司马相如的诗作《凤求凰》开篇，不论是苍凉的西北花儿还是婉转的江南评弹，都表达出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爱情话题。这首歌仿佛开启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阐述着跨越千年的真挚情感。我们一起来听张嘎耸演唱的这首《有所思》。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7: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6: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7: 茶啤酒。
6: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8: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7: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8: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儿的。
6: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9: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9: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继续听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曲《美丽中国》。这首歌以色彩描绘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当中融入了中国元素，在歌手冯国栋的演唱下，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祖国的风情画。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为大家送出的是由王宏伟演唱的《心向未来》。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里，陈阳也通过电波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祝福大家在未来的工作学习中一切顺利，平安。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3: 金秋复佳期，凉风寄温柔。大家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十一假期的时间的歌。在这里真诚地向听到节目的您问候，不管您是在出游散心还是居家静养，都祝愿您的十一假期轻松安然，万般美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

这首歌叫做《如风吹过》，来自深空少年合唱团，以自然的风为意象，传递出对宁静和自由的向往。歌曲很好地展现出了深空少年合唱团的空灵气质，轻柔舒缓的节奏营造出静谧的氛围，而合唱团的演唱清澈空灵，让人仿佛置身于山水之间。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一份平静的力量。

0: 再接吻，你是谁，来自哪儿，请回答爱什么，梦什么，去何方，请回答答案有一百年的时光。
1: 我来自硝烟中课桌旁的太阳，他和他选的是阴的章，来自那燃烧的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您听到的是为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打造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由王菲演唱。她独特的咬字带来空灵梦幻的意境，如云端低语，诗意的歌词诠释着生活的喜悲交织和对世界的温柔接纳。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来看，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

江仙夜归临高，由李健领唱，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助阵，改编自苏轼的同名词作，由高琦作曲，郭亮编曲，将宋词的意境与现代音乐完美融合。李健的嗓音通透疏朗，诠释着苏轼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豁达，不吟离愁，不唱别绪，唯于平静安之若素。而童声合唱的加入更添了一份空灵质感，仿佛在我们的耳边完成了一次跨越千年的与苏东坡的对话，令人徜徉在月光一般的音符当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也能为您带去诗意的享受。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这一时段的最美和声，我们循着一首名为《谣传》的童谣，去探寻它的曲作者、大思想家卢梭与音乐的不解之缘，也跟随民谣音乐人小何去了解让这首本已失落的歌谣重放光芒的寻谣计划。

0: 2018年，小何发起了音乐项目巡谣计划，他试图通过挖掘那些失落的古老童谣，让不同时代的人因为音乐产生情感的共鸣。这些年他和巡谣团队巡遍多地，探访了1000多位老人，采集了多达600首童谣样本。而后小何再用民谣音乐的编配方法，对老童谣的旋律进行改编再创作，将它们活化成适合今天的孩子们重新传唱的新童谣。这首《谣船》就是其中的一首。
1: 不要怕船下，不要怕浪的高，用力呀用力，摇啊摇啊摇。
0: 2020年，在上海的巡谣计划活动现场，小何问台下的观众是否听过哪些不被大家熟知的宝藏童谣，恰巧就遇见了一位名叫孙大四的歌手，唱出了这段《谣船》的旋律。原来这首歌是孙大四从外婆杨俊文那里学来的。外婆在上世纪30年代出生，这首歌是他幼年时在学堂里学到的。

令人惊讶的是，谣传中的经典旋律最早居然是由卢梭创作的。没错，就是那位法国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卢梭。这段旋律取材自卢梭于1752年谱写的歌剧《乡村预言家》，因为其简单优美、朗朗上口，被传到了世界各地，配上了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歌词，一直唱到了今天。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头高，用力呀用力，摇啊摇啊摇。这首歌的中文歌词短小简洁，却蕴含着不屈的能量和生命力。它由我国音乐教育家沈炳莲所作，在上世纪30年代，这首歌被收录进教材，在江浙地区发行使用。孙大四的外婆上学堂2、3年级时，刚好学到了这首歌，后来他把它交给了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外孙女，再后来，因为小河与巡谣计划被我们听到。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版谣传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2023年，小河携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在节目中表演了这版如诗如画的谣传。歌曲的开始融入了宋代诗人杨万里《舟过安仁》中的诗句：“一叶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短短几句，生动描写了两个小童撑伞坐船帆，希望风儿吹着小船快快行进的场面，生动而纯真，与《谣传》这首歌非常合拍。小河和孩子们的和声如同船桨与江波，此起彼伏，孩子们的歌声闪着微光，温暖地照亮歌词里的勇敢与信念。小河的歌声先是温柔陪伴，而后随着情绪推进，他的演唱释放出张力，幻化成一双有力的大手，推动着孩子们继续在生命的波涛里奋勇前行。正如他所说，童谣是纯真的歌，是记忆的门，更是青春结出的点点露珠。那些隽永的思想与音乐，长新长存。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北京爱乐合唱团演唱的《小步舞曲》。这首歌是根据巴赫的作品进行改编的合唱作品，保留了三拍子的轻盈旋律，搭配着纯净的童声，将巴洛克音乐的精致典雅展现得恰到好处。流畅的旋律尽显宫廷舞曲的端庄气质。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在宋代诗人杨万里这首清新的小诗里，一切都是那样的细，那样的柔，却玲珑剔透，富有情意，生机盎然。初夏的一个小池塘边上，有一个小小的泉眼渗出了涓涓细流，一小片映在水里的树荫仿佛也是喜爱这晴朗柔和的风光，一片小小的荷叶打着卷儿，刚刚露出了尖尖的一个小角，就有一只调皮的小蜻蜓立在了上头。整首诗如同一幅花草虫鸟彩墨图，充满了诗情画意。歌曲《小池》在配器上选用了中国古典乐器古筝和竹笛，同时结合了电子音色。电子音色营造了乐曲轻松欢快的氛围，古筝、竹笛画龙点睛般描绘出古诗词的韵味，旋律清新雅致，朗朗上口。歌唱家王立达和儿子汤鼎良亲子合唱，将荷花的清香和蜻蜓的轻盈带到我们耳畔，好像给炎热的夏季带来了一丝清凉。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我们听到的是2014年古装剧《金玉良缘》的片头曲，由任贤齐、黄婷作词，歌词化用了古诗《静夜思》的意象，描摹了恋爱中男女俏皮温馨的互动，由叮当、霍建华演唱的《好

周杰伦《爷爷泡的茶》，这是周杰伦的音乐生涯当中很有温情的一首中国风作品，收录在2002年他的专辑《八度空间》当中。歌曲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巧妙地将传统茶文化、历史典故与祖孙情融合在一起，轻快的 R&B 节奏包裹着厚重的文化内核，唱出了家的味道和淡泊名利的生活哲学。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来自巴西的著名乐队阿基穆斯是巴西爵士乐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成军，有着高超的演奏技术和行云流水般的旋律。现在我们听到的作品是他们破局沙发音乐风格的《飞越地平线》。沙发音乐这个名字来源于它带给人的听觉感受，听着它，你可以把身体放松，陷在沙发里，享受悠闲和慵懒。沙发音乐融合了电子、爵士、拉丁等多种音乐元素。时至今日，它不仅是一种音乐风格，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阿基穆斯乐队《飞越地平线》的创作动机取材于流行在上世纪70年代的巴西爵士乐，在今天听起来依旧那么的明媚，充满了对生活探索的热情。

休息的日子里自在慢悠悠，抛开琐事，享受轻松，坐等美味晚饭啦。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颜蓉，跟我一起在经典音乐广播吹晚风，听音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十一假期的时间的歌。各位好，我是颜蓉，在电波的这边向您问候。不知道这个十一您是如何度过的呢？不论是选择哪种方式度过这个假期，我都祝福您拥有一段好时光。接下来我准备了很多好听的音乐要与您分享，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非常诗意的一首歌，小柯《夕阳往事》，爵士风的钢琴铺陈黄昏暮色，木吉他的弹拨与小柯的和声朦胧交错，整首歌以回忆的视角展开，歌词里没有沉重的话题，只是把藏在岁月里的美好与释然，以及那难忘的淡淡遗憾，都融进了黄昏独有的暖调之中。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

0: 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歌声也是战斗力，打骑兵歌。

0: 1935年夏，红军长征进入川西北，山岭退向身后，河谷、草坡、荒原一直扑向天边。一种红军过去并不经常面对的情形正在逼近，不是机枪，不是碉堡，是骑兵。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说，
1: 1935年的7月2日，我们作为红军的先头部队的这个红六团啊，翻越了红原境内的查真两子，第一次由长江流域进入到了我们的黄河流域。实际上一方面他也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跨越了中国的两大母亲河，那么在翻越了查真两子以后，就进入了龙日坝，在龙日坝的曲尼坎多和当格拉日马这两个山之间的这个河谷里边，就遇到了一支这个部落土骑兵的一个伏击。那么当时的阿坝麦桑土官杨俊扎西带着2000个部落土骑兵在这个地方伏击红军，那么因为中国工农红军之前都转战在南方的一个区域，那么没有与骑兵直接正面作战的一个经历，所以说这个先头部队遇到骑兵的伏击以后啊，这一场战斗实际上虽然进行的时间不长，但是这场战斗是一场这个失利的战斗。
0: 长期转战南方的中央红军熟悉山地、河流和村镇作战，进入川西北后，面对速度快、冲击力强的敌军骑兵，一些部队一度缺少应对经验。
1: 红军不得不又重新翻越这个查真两子，退回到了马塘和刷金寺这一带。那么虽然红军的先头部队遇阻了以后可以回撤，但是红军的主力部队当时已经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及后来的这个下桃战役计划，必须得经过草地实现一个北上抗日救国的一个行军路线，那怎么办呢？
0: 一些战士识字不多，写在纸上的战术条文未必能传达到每一个人，可是歌曲可以。
1: 所以说这个当时啊，红军的指战员们很快的研究这个打骑兵的战略战术，但是我们要在极短的时间里边推广这个打骑兵的战略战术怎么办呢？当时就想到了用歌和舞的形式，所以说打骑兵歌和打骑兵舞就油然而生。
0: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记载，当时红四方面军前进剧社的陆定一和李伯昭根据部队总结的打骑兵经验，迅速编写了打骑兵歌，并由剧社的同志下部队交唱。很快这首歌就在行军的队伍中传唱开了。当时随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长征的看护员蒲文清老人

0: 就是在那时学会了这首歌。
1: 心情青草地中打起兵，不怕困难飞奔地向前，不怕困难飞奔向前的、要发扬革命困难的责任最要紧，时刻准备着打起兵，百战百胜。
0: 之后李伯昭又根据歌曲编排了打骑兵舞，那并不是远离战场的歌舞，手臂抬起模拟持枪，身体伏低模拟隐蔽，队形展开再迅速聚拢，歌声动作和战术在同一个节拍里汇合。马蹄声还在逼近，红军队伍却胸有成竹，那一刻曾经唱过无数遍的旋律并没有从喉咙里响起，它已经进入动作，进入呼吸，进入每一个人扣住扳机的手指。战斗没有因为一首歌而变得轻松，子弹仍然会夺走生命，道路仍然艰辛，可那支队伍已经学会怎样从一次被动中重新站稳。战场给出一道残酷的题目，红军用训练回答，也用一首歌回答。

0: 经追赶他们，歌声却鼓舞他们继续前进。在那条没有固定课堂、没有安稳舞台的道路上，文艺不是行军之外的装饰，它是鼓点，是口令，是刻在旋律里的战术，也是一支军队在极端困境中仍然能够创造、能够学习、能够重新出发的证明。风会带走马蹄声，却带不走一支队伍唱过的歌。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觉。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时间的歌。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瑞桑理想人生乐团和蔡国庆、万妮达共同合作的《新365个祝福》。这首歌改编自蔡国庆的经典作品《365个祝福》，他们将阿卡贝拉人声合唱和说唱融合在一起，既保留了原曲的温暖底色，又加入了新潮的表现，用与时俱进的音乐表达来传递不变的美好祝福。用这首歌也向此刻听到节目的你送上一份真挚的祝福，祝你心想事成。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这首节气歌由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演唱，将24节气融入到了音乐当中。歌曲以孩子们的视角展开，24节气被具象为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动场景，传递出对于自然节律的敬畏与热爱。在演唱上，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以整齐划一的节奏感完成了多段落的演绎，不同的节气段落也通过音色的明暗变化做出了区分。春天的段落会更加明亮轻快，而秋天则更加的沉稳。一首歌也传递出了四季不同带给我们的不同体验。你最喜欢的又是哪个季节、哪个节气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来自李丽芬的《爱香山更爱美人》，江湖义气，侠骨柔肠，好像都在她的歌声当中。这首歌是由音乐人小虫为李丽芬量身创作的歌，收录在1994年她的专辑《就这样约定》当中，后来也成为了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不知道您是否了解这位歌手李丽芬呢？她本人的性格就是非常豪爽的，而音乐人小虫也是把她性格当中的特点巧妙捕捉，当然还结合了她声线的特点，写出了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歌词表面写的是江山和美人，实际上讲述的是对人生要如何度过的一份感慨。这首歌不仅是一代人的武侠记忆，更因为它独特的古典韵味，成为无数人心中用流行音符写就的古典诗篇。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有很多好听的歌等待与你相遇。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时间的歌，我是颜蓉。下面为您带来的同样是一首非常帅气洒脱的作品，陈淑桦《笑红尘》。

0: make some noise！
1: 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首都，也是荷兰最大的城市。它是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的大都会。美丽的阿姆斯特丹运河、著名的荷兰国家博物馆、梵高博物馆、国立博物馆等等，无不给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强烈的吸引力。当然，这里也是电音爱好者的天堂。每年十月份，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人、顶尖行业专家以及媒体人等等，都将汇聚在阿姆斯特丹，参加一年一度的阿姆斯特丹电音舞曲节。届时，全球最顶尖的电音人欢聚一堂，来自世界各地的电音爱好者们也在电音的海洋中沉醉疯狂。

世界百大 DJ 的排名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型的 DJ 评选盛事，评选名单会由超过35万名观众投票产生。阿姆斯特丹电音节就是百大 DJ 票选结果公布的地方。阿姆斯特丹电音节是世界上观看人数最多的电子音乐节之一，活动期间公布的各项数据已经成为了电音市场发展的风向标。那些电音爱好者耳熟能详的世界级 DJ， 比如阿明、大卫·库塔、哈德维尔、小马丁等等，他们都曾在这个活动当中崭露头角，并获选为全球最佳 DJ。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 These Are The Times 是百大 DJ 冠军小马丁携手新人 GRM 推出的作品，旋律清澈明朗，轻快舒畅。区别于小马丁一贯擅长的超强重型电音，这首作品显得小巧清新，给人耳目

傍晚六点的风换了味道，不再滚烫，带着一点草木蒸腾的清甜。你好，我是魏蓉，愿这段旋律与你此刻的归途恰好合拍。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辛晓琪，涛声依旧，歌声当中唱到的渔火、枫桥、钟声、客船等等一些景物，演化成歌手心中一段非常美丽的风景，而由这些物象交织而成的古典意象，则延展为一种现代意识下的文化情思，荡气回肠，久久难忘。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小美江美琪演唱的最美，在小美温暖舒服的声线引导下，闭上眼睛仔细的聆听，我们好像可以感受到春天的气息正悄悄蔓延在我们的耳中和心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李健演唱的《一往情深的恋人》，这不仅是一首歌，也承载着李健的爱情观。这首歌有着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东西，因为这是专属于李健独有的语言和生活。

0: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洪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1: 老板，来几个杯子。
2: 哎，好嘞，稍等啊。
3: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1: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2: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1: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3: 哎，口感咋样？
1: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2: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3: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阿图什地处新疆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西缘，这里光热充足，干旱少雨。阿图什盛产无花果，有无花果之乡的美称。由雪原词曲创作的阿图什的无花果充满朝气和活力，旋律欢快，节奏极具动感。我们一起来听阿丽木的演唱。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在苍山洱海的清风烟火间，有一首被誉为东方小夜曲的小荷塘水，

这首歌以诗一般的音乐语言勾勒出明月高照、风拂西明的动人图景，将阿妹对阿哥的深情藏于悠扬的旋律之中，

小河塘水恰似山间溪流一般自在流淌，透着西南大地的灵秀，成为承载云南风土人情的经典音乐符号。

小河淌水这首经典作品被无数音乐人重塑，龚琳娜的演绎堪称惊艳，她打破了规整的节奏，以极具张力的 vocal 技巧将原曲的悠扬升华为空灵磅礴的意境，让跨越时空的深情直抵人心。由作曲家胡廷江改编创作，魏佳妮演唱的新小河淌水，在小河淌水的基础上大胆加入了新的音乐元素，现代编曲技巧丰富了音乐层次，让阿妹阿哥的故事更加饱满。

魏佳妮清亮婉转的嗓音，既保留了原版空灵的意境，还原了溪水潺潺的原生态韵味，又以具有张力的表达传递了深情，增添了鲜明的时代质感，让经典在创新中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0: 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

0: 是醇厚的醒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歌手索朗旺姆出生在西藏纳区，走出大山是他的梦想。2002年，索朗旺姆被选送参加青歌赛，一举夺得业余组民族唱法金奖和观众最喜爱歌手金奖两个奖项，实现了走出大山的梦想。我们一起来听由索朗旺姆演唱的这首《走》。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在古典音乐的璀璨星河中，肖邦的降 D 大调圆舞曲以其灵动活泼的气质成为令人难忘的经典，人们更爱称它为小狗圆舞曲，短短一分钟却将生活意趣与音乐浪漫融铸为永恒。故事回到1847年，热恋中的肖邦与法国女诗人乔治桑在马约卡岛的居所里被一只小花狗的可爱举动点亮灵感。当肖邦目睹小狗欢快追逐尾巴，一圈又一圈不知疲倦，乔治桑希望用音乐记录下这一刻的提议让肖邦灵感迸发。肖邦即刻落座钢琴前，指尖翻飞间，这首充满生命力的作品诞生了。乐曲之后被提献给戴菲娜·波特卡伯爵夫人，因为这首作品演奏时长仅有一分钟，一分钟圆舞曲的别称也随之流传。这首乐曲采用经典三段体结构，精巧如一场微型戏剧，四小节轻快的引子如徐徐拉开的幕布，活泼的音符跳跃间，一只小狗欢脱的身影跃然眼前。第一段中，右手密集回转的音符宛如小狗急促的奔跑脚步，左手稳定的三拍子节奏则像稳健舞步，二者交织勾勒出小狗急切追逐尾巴的欢快模样。第二段画风突转，节奏舒缓，旋律如潺潺溪流般抒情，恰似玩累了的小狗惬意休憩。这段充满歌唱性的旋律让听众在热烈情绪后得以沉浸于肖邦细腻婉转的情感世界。第三段重现了第一段旋律，小狗再度活力满满地追逐嬉戏，快速音符将乐曲推向高潮，最后一段干净利落的下行爬音收尾，余韵悠长。演奏这首作品对钢琴家是不小的挑战，右手需极致灵活，在快速跑动中保持音符清晰均匀，左手则要稳控节奏，为乐曲奠定根基。演奏者还需精准把握速度与力度变化，通过强弱对比展现乐曲的丰富层次。小狗圆舞曲虽然篇幅短小，却尽显肖邦浪漫主义风采，他将原本的社交舞曲艺术化，弱化舞蹈功能，强化抒情与戏剧性，用细腻笔触描绘生活瞬间，将音乐与画面完美融合。而这灵动音符的背后，是音乐家对生活诗意的永恒追寻。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学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休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4: 我正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5: 敬道生听，
6: 向死而生，
5: 向理想致敬。
7: 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
8: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这是一首描写小夫妻之间感情的歌曲，就好像是有一位温柔的男人说给伴侣的情话，也像是在给彼此一个承诺，单纯甜蜜，相濡以沫。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陈洁仪演唱的《喜欢你》。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女生在热恋的时候的恋爱情怀，整首歌都表现得非常的甜蜜温婉而不失细腻，一起来听陈洁仪《喜欢你》。

0: 晚风轻拂耳畔，霞光漫染天边。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傍晚七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萧敬腾，王子的新衣。萧敬腾的声音很有辨识度和可塑性，我们都可以在他的歌声当中感受到一种力量。当然这首歌也可以看成是萧敬腾的内心独白。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太多人喜欢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了，他唱出了歌中小人物的呐喊。每一个孤独的英雄，不管是身处暗巷还是绝望，不管是逆风还是绝境，都能奋力为自己而战，为梦想而战。一起来听陈奕迅《孤勇者》。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许美静，只是这人生。许美静用一首歌的时间感慨了一下人生，我们也在歌声当中听到了自己，读懂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我们都说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她的歌声都能畅行无阻，她就是许美静。所以有人会说，人们一想被安慰就会听许美静的歌。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小琪，任贤齐，给你幸福。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正日。健康不只来自高强度的锻炼，也来自融入日常的运动。晨起漫步，通勤快走，闲暇时舒展身心。那些轻快规整又富有律动感的古典乐，恰好能够与日常运动的节奏彼此呼应。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用三首元气满满的经典乐曲为身体唤醒活力，开启健康自律美好生活。

首先，我们在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加速度圆舞曲中热身，启动身体的运动开关。光听这首作品的名字就已经很有向前冲的意思了。加速度圆舞曲创作于1860年，是小约翰施特劳斯广受欢迎的圆舞曲之一。乐曲是典型的三拍子圆舞曲风格，速度由慢渐快，旋律明亮舒展。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还自带一种驾驶电动汽车般的推背感，让人不自觉地想要向前迈进。听着加速度圆舞曲，非常适合日常户外快走或者放松拉伸，让你在律动中唤醒身体活力。

如果说加速度圆舞曲负责叫醒身心，那么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斗牛士之歌》大概就是负责给你打鸡血的。这段熟悉的旋律来自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的歌剧《卡门》。乐曲诞生于19世纪的法国，原本用于刻画斗牛士英勇昂扬、自信果敢的形象。整首作品节奏铿锵，强拍突出，营造出热烈的斗牛场氛围。运动时听到这首曲子，会让人不由得将自己想象成雄壮的斗牛士，正雄赳赳、气昂昂地迈入斗牛场。尤其是当你运动到疲惫、接近放弃的临界点时，这样一段充满力量感的音乐，或许能帮你重新找回动力。深蹲、卧推、引体向上，下一组继续顶上。先别着急放弃，音乐还没结束呢。

鲜花绽放，鸟儿歌唱。听到这首乐曲，春日里生机勃勃的场景是否已经浮现在了你的眼前呢？这是维瓦尔第最负盛名的作品《四季》中的第一首协奏曲《春》的第一乐章。作曲家用各种乐器描摹出春天万物复苏的景象，构成了一场热闹的自然音乐会。这样的旋律非常适合搭配轻度有氧运动。想象一下，当我们在户外跑步时听着它，鸟儿对你歌唱，花儿向你摇曳，眼前的树影随着旋律轻晃，连天气都显得格外晴朗。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跑步，好像突然变成了一场与万物的合奏，带来拥抱自然的愉悦享受。

以音乐为伴，步履不停，就让我们伴着明快的旋律，养成规律运动的好习惯，拥抱元气满满的健康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正好的音乐的全部内容，我是正日，下次见。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一天有24个小时，清晨太阳升起，傍晚太阳落下，一天就这样结束了。这短暂的一天，我们究竟能做一些什么呢？其实我们的一生都是由每一天组成的，珍惜每一天，利用好每一天，人生就会变得更加精彩。我们一起来听许巍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

0: 代代相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曾比特翻唱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再回首》，也是电视剧《繁花》的插曲。这次重新的诠释不仅仅是歌曲的呈现，更是对历史和故事的重新书写。曾比特用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将歌曲注入全新的灵魂，营造出与《繁花》故事相得益彰的时代氛围，并且呈现出了更加丰富的情感和意境。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语言无法描述的情感，在音乐中可以尽情释放。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家蒂姆·詹尼斯的作品 Somewhere Still the Rose， 无处不开的玫瑰。轻柔的小提琴和醇厚的管乐一起展示着浪漫中的喜悦，连绵的音符随风飘荡，如花瓣洒落，散发着玫瑰的馥郁芬芳。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8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石延志，歌咏情。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布拉格广场》。窗是房屋通风透气的装置，又叫窗子、窗户、窗拥。其实早在人类穴居时期，为了采光和通风的需要，人们便在洞穴顶上凿洞，叫做囱，烟囱的囱。这也是人类最早的窗户。后来人类盖起了房屋，就在墙上开窗洞，叫做拥。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里就有记载，在墙曰拥，在屋曰囱。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窗的要求越来越高。到了秦汉时期，窗子从单纯的透气采光变成了对美的追求。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很早就表达了对窗的审美意识。两汉时期的古诗十九首里就有一首《西北有高楼》，开头几句是这样写的：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教书结起窗，阿阁三重阶。这几句的意思是，西北方有一座高楼，它高耸入云，高楼上有雕刻着花纹的木条，交错成绮丽的窗格，四周是高翘的阁楼的屋檐，阁楼有三重台阶。从这几句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你的窗户就已经十分注重美感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古典诗词里，去欣赏诗人笔下那一扇扇窗的风景及意境。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由苏州苍狼少年宫蒲公英合唱团带来的《窗前》。这首歌本来就是一首诗，歌中唱到：窗前落座，窥视树影婆娑，捕捉云彩归雀吟歌。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一起开启欣赏中国古典诗词里那扇窗的旅程。建筑设计师贝聿铭曾经说过，在西方窗户就是窗户，它放进光线和新鲜的空气，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是一个画框，花园永远在它外头。下面我们来欣赏宋朝诗人程颢写在秋天的一首诗。
1: 在这首诗中，诗人睡醒后从东边的窗户发现红日初升，透过这扇窗，诗人感悟出很多的人生哲理。秋日偶成，宋·程颢。闲来无事不从容， 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
0: 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一个闲来无事的程颢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甚至等到火红的太阳从东窗照进来才起床。诗人从东窗看到的或许不仅是红日，还有自己的心平气和以及清静淡然的生活状态。第三四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程颢悠闲自得地看着万物的自然消长，欣赏四季特有的风景，荣辱兴衰，春夏秋冬，与我们普通人一样，高兴而来，怡然而去。第五六句，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意思是道理通着天地之间一切有形无形的事物，思想渗透在风云变幻之中。 最后两句，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孔子主张贫而乐，孟子宣称富贵不能淫，合起来就是富贵不淫贫贱乐，意思是在富贵时不致流连忘返，迷失本性，在贫困时却能不改其乐，能抵达这种境界，那就是豪雄了。 都说宋诗重礼，程颢的这首《秋日偶成》就是对社会、对人生、对宇宙自然的深刻观察，给人以启迪。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这是钟镇涛带来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希望你每天都能做到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0: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 有戏，
0: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
5: 古代诗人

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他虽然是柴桑人，就近有庐山，也用不着上去避暑。所以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节选自钱钟书的散文《

0: 四季是爷爷的皱纹，化作夜空中的星辰。四季是流水的波纹，转成老榕树的年轮。刚刚您听到的是罗大佑作词作曲，张艾嘉在1980年演唱的《四季》。这首歌里的和声也是罗大佑。在这首《四季》之前，您听到的是钱钟书先生所写的一篇极具哲理性的散文《窗》中的节选。钱钟书通过我们平时常见的窗，引发对生活、对人生的思考。在这篇文章中，钱钟书提到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北窗，后来在文学作品中经常用北窗来代指悠闲自得。下面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那扇窗。宋朝诗人杜雷写过一首诗，叫做《寒夜》。在一个小寒节气的夜里，有朋友到访，杜雷和朋友在这个寒夜以茶当酒，诗中有炉火，有茶香，尤其窗外是一幅月夜梅花图。
1: 寒夜，宋代，杜雷。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0: 杜雷的这首友情诗没有任何的雕琢，却让人感觉无比清新。诗的前两句，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客人来了，主人不必因为没有酒而觉得怠慢客人，一杯清茶就好。而在寒冷的夜晚，有兴趣出门访客的他，与主人一定有着共同的雅兴，所以能与主人寒夜煮茶，围炉清谈，不在乎有酒没酒。冬夜炉火正旺，以茶代酒，屋外是寒气逼人，屋内是温暖如春，心情自然也就随着温暖起来。最后两句，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写的是夜深了，明月照在窗前，窗外透进阵阵梅花的清香。诗人写梅固然有赞叹梅花高洁的意思，更多的则是在赞美来访的客人。寻常一样窗前月，就因为来了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月光下品茶清谈，这气氛可就大不一样了，于是才有梅花便不同。

深夜好友来访，一杯热茶，一缕月光，熊熊的炉火，清香的梅花，也算是人生中的一大乐事。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姜育恒在1992年演唱的《有空来坐坐》。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那扇窗。唐代宗广德二年的春天，安史之乱已经平定，杜甫得知老友颜武再次受命镇守蜀地，就投奔颜武，重新回到了成都草堂。终于安定下来之后，杜甫的心情也特别好，面对成都生气勃勃的春天，他写了四首小诗。下面我们来欣赏其中的第三首。 这首诗里也有一扇窗，从这扇窗望去，不仅是一幅优美的西岭雪山图，这扇窗还包含着更多的寓意。绝句，唐·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的这首绝句 描绘了成都杜甫草堂周边明媚秀丽的春色，也暗含着杜甫当时的心境。诗的第一句，两个黄鹂鸣翠柳，黄鹂就是黄莺，在我们中国被称之为夏候鸟。立春之后，黄莺就开始鸣叫了，到麦子黄了，桑葚成熟时，

黄鹂鸟的叫声更加的动听。初春时期，柳树的叶子是嫩黄色的，仲春时期就变成了嫩绿色，而到了暮春时节，柳叶开始变深，到了夏天，柳叶才是翠色的。所以两个黄鹂鸣翠柳告诉我们，此刻是在春末夏初，而此时正是黄鹂交配的时期，也寓意着新生命和新的希望。第二句，一行白鹭上青天。白鹭的脚很长，在古代高脚与高洁的读音是谐音，所以白鹭又暗喻高洁之事。白鹭喜欢沿着溪水边觅食，受到惊扰就会依次起飞，所以就会有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景象。杜甫是经过严武的推荐才被任命为官，其中的连带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句仿佛也暗喻在官场中看见了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景象。白鹭在清新的天际中飞翔，不仅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舒适，还有一种向上奋发的劲头。第三句，窗含西岭千秋雪。西岭是山，窗含西岭说明房屋不在山上，而是在山的旁边，只有在东窗才能够看见西岭，而东窗正是读书的地方。读书的地方能见到千秋雪，也暗含着多年的寒窗苦读，一身所学也终于有了用武之处。最后一句，门泊东吴万里船。船来自东吴，说明此时战乱已经平定，交通恢复了。三国时的孙权自古就被不少世人誉为明主，杜甫借东吴代指孙权，暗示杜甫对朝廷、对当朝皇帝给予了希望。门泊万里之船，言下之意，接自己出山的船已经停泊在家门口了。万里船更隐含了学有所成，要纵横天下的意味。整首诗，杜甫注入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人类最伟大的人生理想，更体现了读书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整首诗表面看上去写的是景色，实际上寄托了杜甫的志趣和情操。好，下面我们来听李建斌重新演绎的这首绝句。在这首歌中，不但有李建斌的演唱，还有一位小朋友的演唱。小朋友的眼中看不到诗人的落寞和孤寂，他们看到的是大自然的美好，黄鹂、翠柳、白鹭、小船。

0: 做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肝栖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在这样绮丽的日子，我悠悠地望着窗，也能望见他。他在我幻想的窗里，我望他也在窗前，用手支着丰满的下颌，而他柔和的眼则沉浸在思念里。节选自艾青的诗作《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刚刚您听到的是李琛带来的一首爱情歌曲，以及现代诗人艾青1936年发表在新诗月刊中的一首爱情诗《窗》中的节选。这首爱情诗可以说是哀而不伤，沁人心脾。下面我们来欣赏一首与西窗与爱情有关的诗。唐朝诗人李商隐39岁到43岁期间，曾经在东川在节度使柳仲颖的幕府中担任书记，而他的妻子和孩子则远在长安，分居两地的日子难免让人孤单想念。于是李商隐在一个雨夜写下了这首千古佳作《夜雨寄北》。
1: 夜雨寄北，唐·李商隐。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0: 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夜雨寄北》，北就是北方。这首诗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夜雨寄内》，内就是内人妻子。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第一句，君问归期未有期，连用两个期字，一面是妻子对诗人归期殷切的盼望，一面是人生漂泊，归期难定。两个妻字表露出诗人对于客居他乡的无奈，妻子殷切盼归，而诗人归期难定。在这个雨夜读着妻子的来信，诗人不知该如何回信，只好将目光望向屋外。第二句，巴山夜雨涨秋池，屋外夜雨绵绵，整个巴山都是风雨声，池塘里的水渐渐涨满。这里的涨也暗喻在这个凄风苦雨的夜里，诗人的愁绪也在不断的满溢。由于归期难定，诗人只能将与妻子的团聚寄托于想象。最后两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人想象着相聚那天，在西窗之下，夫妻二人秉烛夜谈，应该会谈起巴山之下这个凄风苦雨的夜晚吧。为什么会谈起这个夜晚？因为这个雨夜对诗人来说太煎熬了。有人认为李商隐写这首诗时，他的妻子王氏已经去世，因为李商隐去四川和妻子去世都发生在当年的夏秋之际，古代车马慢，或许李商隐写这首诗时还不知道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一边是天人永隔，一边却还在浑然不知的深情遥望。如果这首夜雨寄北真的是李商隐写给妻子的诗，那当他得知妻子去世的消息后，再读自己雨夜写下的这首诗，又不知当如何释怀。在古诗词中，西窗被赋予太多的寓意。宋朝欧阳修写过，景同叶落池何尽，一夜西窗雨不闻。宋代词人张磊写过，昨夜阴云数尺许，连宵变作西窗雨。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把西窗写在歌词里。我们来听好妹妹带来的《西窗的雨》，歌词中说，再化作云雨，某夜旖旎西窗。

0: 歌曲过后，小关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那扇窗。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在好友崔群的帮助下，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期届满之后被授予中州刺史，中州就是现在重庆中县。尽管这是他遭贬之后的首次升迁，可是并无多少欢喜，因为中州是远离京城的一座偏远小城，条件并不算好。他这种失意的情绪在他的诗作《初到中州赠李六》中就有所流露。更无平地堪行处，须受朱轮无马恩。这两句是说中州城里根本就没有平地可以行车，我空领了五马车驾的皇恩。白居易于是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踏上了赴任的征程，途中写下了不少有名的诗篇，这首《阴雨》就是其中之一。在这首诗中有一扇北窗，安抚了白居易这位羁旅客卿彷徨而不安的心。
1: 阴雨，唐·白居易。兰雾今朝重，江山此地深。叹声秋更急，霞气小多阴。忘却云遮眼，思乡雨滴心。江河未幽独，赖此北窗前。
0: 唐宪宗元和十三年，白居易从江西九江启程，沿长江经岳阳后坐船入三峡，这首诗就写于当时。读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通过对途中所见景物的描写，掺杂着一丝背井离乡的孤寂，还有渴望回京报效朝廷的拳拳之心。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第一句，兰雾今朝重，这是描写三峡清晨的风景，长江之上以及长江两岸的青山全都笼罩在浓重的雾气里，大雾弥漫，能见度低，心情也愈发的压抑，羁旅之人更添忧愁。第二句，江山此地深，此地就是中州，江山阔远，天下之大，而自己却偏偏被任命到这样一个偏僻又遥远的地方，这一句抒发了白居易的抑郁不平之气。第三四句，叹声秋更急，霞气小多阴，这两句是写中州气候的恶劣，滩头的江水带来寒冷的秋意，山谷里终日雾气缭绕，即便是晴天，更多的时候也像是阴天。白居易此刻宦海沉浮，天涯孤旅，又置身于这种令人压抑的环境里，不要说是仕途失意之人，即便是寻常之人，也难免会心生凄凉。第五六句，忘却云遮眼，思乡雨滴心。阙是古代皇宫大门前两边供瞭望的楼，在这里代指朝廷，抬头望向帝都的方向，但是云雾遮住了双眼，思念着故乡，而雨声却滴滴打在心头。这两句可以说表达了白居易渴望回到帝都，想报效朝廷的愿望，以及对于故乡的思念。最后两句，江河未幽独，赖此北窗前，意思是说彷徨无助，思绪幽深，这里面的寂寞没有人可以倾诉，用什么方法来慰藉自己的孤单和寂寞呢？唯有北窗之琴。北窗琴是引用的一个历史典故，近代陶渊明归隐田园之后，曾把一张五弦琴放在北窗之下，而白居易因满腹心事无人可说，只好寄情于琴，把心事付于瑶琴，只为排遣这无边的孤寂和落寞。沿着长江西上，沿途本是美丽险峻的三峡风光，可是身处宦海波澜的白居易却无心欣赏。可是白居易是一个有着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的人， 尽管遭受了种种打击和不如意，到了中州之后，他还是开始了他积极的从政之路。到达中州的第一天，他就向唐宪宗李纯写了一封表明心迹的奏章：适当复赐甚深，屡兵力竭，下安刁寨，上赋幽禽，发誓自己要做一名爱岗爱民的好刺史。他不仅说到了，也做到了。他捐出了朝廷给他修缮官舍和寓所的所有银两，帮助中州百姓修桥筑路、植树造林、发展生产。白居易原本打算在中州待三年的，结果因为皇帝赏识，两年不到就被召回了京城，享受五品以上官员的待遇，再也不必为江河未幽独而赖此北窗秦了。休息一下，我们来听谭维维和扎西平措合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窗》。梁实秋先生说，窗子就是一个画框，只是中间加一些棂子，从窗子望出去就可以看见一幅图画。窗代表着你想象的空间及意境，你设定的窗子里演绎着曾经的过往故事，旧月光里有你自己的模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散文书说道，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7: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小窗读书肯至午，夜灯朗朗明月舞，客窗读书过夜半，江上长风江雨来，郎君未出客已惊，隔窗读书鸾鹤声。

0: 这里是当诗遇见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刚刚您听到的是中国古典诗词中描绘学子窗下读书的诗作，以及阿云嘎带来的一首《月行万里》。月是阅读的月，正所谓阅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中国人在朗朗读书声中更续文明，育德立志，启智明史。中国也因此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历史文化传承未曾断层的国度。今天小光继续和您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那扇窗。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中也有一扇读书窗。刘子辉是福建人，是南宋著名的诗人官员，后来因为身染疾病就辞职回到家乡讲学。绍兴八年，当时张聂担任福建陆转运判官。张聂字巨山，绍兴九年他受诏要赶赴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杭州。刘子辉便创作了一首绝句送巨山来送别好朋友。在这首诗中，刘子辉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明月不知君已去，夜深还照读书窗。
1: 绝句送巨山，送刘子辉。二年寂寂岷山寺，一笑幡然向浙江。明月不知君已去，月深还照读书窗。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刘子辉送给朋友张巨山的这首送别诗。诗的开头两句：二年寂寂岷山寺，一笑幡然向浙江。张巨山在福建住了两年，如今要前往浙江。二年寂寂岷山寺，表面上是写张巨山，实际上写二人在这两年中的友情，从而引出对分别的不舍。第二句：一笑幡然向浙江，这是写张巨山的离开。一笑幡然四个字看上去很洒脱，其实不然。张巨山离开福建去浙江，既不是回故乡，也不是升迁。诗人写他洒脱，包含着朋友的不得已以及不舍。最后两句：明月不知君已去，夜深还照读书窗。意思是明月不知巨山你已经离开，夜深了还是悄悄地照进你书房的小窗。这两句是诗人想象张巨山走后人去楼空的情景，包含着对朋友的深情和怀念。历来诗人喜欢通过明月来寄予自己的情思，比如李白的“至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等等。刘子辉这首诗也通过无情的明月衬托出人的多情。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一起品读古诗词里那扇窗的旅程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林强军，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徐小凤的《明月千里寄相思》。明月不知君已去，夜深还照读书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0: 同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1: 勤劳铺就流金长卷，奋斗创造盛世华章，每一笔都在描绘山河的壮丽，每一句都在唱响时代的昂扬。这是我们自豪的欢歌，这是我们未来的期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
2: 作曲家龚天鹏以娴熟宏大的交响乐语汇，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他创作的交响曲《光芒》节选自交响曲《百年颂》，由指挥家于峰执棒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宁波交响乐团共同演绎。第一乐章由独奏小提琴引出统领全曲的初心主题，像是从远处发出的召唤号角，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应时代呼唤而诞生，承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

0: 收听。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青年作曲家龚天鹏创作了交响曲《百年颂》。这部作品深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的百年征程。交响曲《光芒》节选自交响曲《百年颂》，作品以独奏、重奏、协奏与大合奏的形式不断变奏与升华初心主题，以豪迈的激情表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光辉成就，抒发了对祖国的深切眷恋。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弦上的清风掠过，是对神州大地深沉的爱恋。时光的音符飘来，是对幸福生活深情的赞歌。以乐为笔，以情为墨，共谱盛世欢歌。

作曲家赵季平曾经说，音乐创作要有自己的根，要用自己的母语去创作。赵季平创作的第二琵琶协奏曲，用苏州评弹的曲调作为主题，在作品中不断穿插再现，仿佛是在不断的叙述回忆。作品的旋律如同江南画卷一样充满了律动。这首作品是赵季平将东西方音乐理论技术相融合，用交响乐演绎中国声音的代表作之一。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从青年时代起，作曲家叶小刚就将鲁迅先生视作自己的精神支柱，写一部和鲁迅有关的音乐作品也一直是他的心愿。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叶小刚第五交响曲《鲁迅》，富有文学性的乐章《铸剑》。在这一乐章里，男声三重唱像是歌剧中的戏中戏，楚王的目空一切，剑客的豪气干云，寥寥数笔就将人物形象鲜活生动地描绘出来。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饰演黑色人，男中音歌唱家刘松虎饰演眉间尺，低男中音歌唱家沈阳饰演大王。三位歌唱家以独白式的咏叹、对话式的宣叙、交织更迭的重唱，让铸剑这个故事以音乐的形式再放光芒。

快快穿进来接

时间悄悄换了新叶，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夜幕低垂，星光一点点漫开，在国庆假期的夜晚，让我们伴着舒缓的古典旋律，在温柔乐声中，远山河静好，万家安康。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巴赫1721年献给勃兰登堡总督的六部杰作之一，D 大调第五号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乐章以赋格形式展开，大键琴、小提琴与长笛三个声部如同嬉戏追逐的晨光，轮流奏出跳跃的主题，交织成一张璀璨的音乐之锦。特别是大键琴流畅的跑动，仿佛为整个乐团注入了无穷的活力与智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扎特最著名的 D 大调小步舞曲。这首作品出自莫扎特1779年创作的第17号戏游曲，是其中的第三乐章。典型的宫廷小步舞曲风格，三拍子的节奏很像优雅行礼的步伐，节奏清晰明快。 A 段主题如金色晨光般明媚流畅，B 段则转入更轻柔的对比旋律，仿佛舞者间的私语。整首曲子充满莫扎特式的天真与平衡，精巧的如同音乐宝盒里一颗永远闪耀的宝石。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高仿品这种并不算太光彩的现象在古典音乐领域也存在，出现的原因各有不同。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就是一部高仿作品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它的真实作者是海顿的狂热粉丝，刻意模仿海顿的风格创作了六首弦乐四重奏。因为太逼真了，1777年被出版商冒用海顿之名出版，从此流传了百年。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曾经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都被归在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名下，其中的第二乐章小夜曲因为太过优美，经常被拿来单独演奏，还被乐迷亲切地称为海顿小夜曲，靠着动人的旋律传遍了全世界。直到20世纪60年代，音乐史学者经过仔细考据，确认这首曲子其实不是海顿写的，真正的作者是18世纪德国作曲家罗曼·霍夫斯泰特，这是一位海顿的超级乐迷。他曾经公开承认，海顿笔下流淌的每个音符都那么美妙，他们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以至于我不能控制自己去偶尔模仿他。虽然是模仿海顿的作品，但霍夫斯泰特却并非简单复刻，整部作品旋律雅致，肢体精巧，拥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至今仍然是古典小品中的经典。下面就为大家推荐两个非常值得一听的演绎版本，各有各的味道。

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拿索斯唱片出品，匈牙利科达伊四重奏团演绎的这首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小夜曲。科达伊四重奏从

1966年成立到现在，一直是诠释海顿弦乐四重奏最权威的团体之一。他们在拿索斯录制的全套海顿弦乐四重奏一直是唱片榜上的经典。这个版本就像四个老朋友在一起聊天，第一小提琴是那个轻轻讲故事的人，速度从容有度，弦声柔和醇厚，拨弦轻盈质朴，褪去了刻意的雕琢与华丽的修饰。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经典旋律于清淡悠然间流露最动人的本真韵味，历经岁月流转，始终暖人心扉。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我国著名小提琴家于丽拿担任第一小提琴演奏的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小夜曲。于丽拿大家都不陌生，她演奏的《梁祝》早就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音乐记忆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的小夜曲，像是在描摹江南月夜，细腻清丽，更有人间烟火的温润感。于丽拿的演绎柔美细腻，带着江南民乐式的婉转，她运功特别稳，旋律走得像流水一样悠扬，那些小转折里的细腻情绪都被她揉得软软的，就像春天里吹过草地的风，不是欧式宫廷的典雅，而是家常般的亲切与温润，让人不由地想起朱自清《荷塘月色》里所写的：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种淡淡的、朦胧的美，在于丽拿的琴音里完全活了起来。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最好的音乐从来都在人心最暖的寻常处。这首小夜曲虽然因为署名问题被误会了百余年，但并不妨碍它化作安安静静的一弯明月，温温润润的一阵晚风，在某个时刻走进你的心里。今天的时光休止符就是这样，我是小光，我们下期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小城故事》，这首由邓丽君唱红大江南北的经典，在小提琴的弓弦间换了一副温婉的模样。琴声像一位讲故事的人，不紧不慢地诉说着小城里的家长里短。弦乐铺开青石板路，小提琴的旋律飘散如屋檐下的风铃。闭上眼，仿佛看见那个宁静的小城，阳光洒在斑驳的墙上，时光慢得像河水，每个人都带着笑意，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千言万语》，这首邓丽君的经典被小号吹出了别样的深情。《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小号的音色替我们说了，它不像人声那样直白，而是用一种克制的含蓄的方式，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藏在每一个音符里。弦乐在背后轻轻托举，像一双温暖的手。听着听着，你会想起某个欲言又止的瞬间，想起那句始终没有说出口的，其实我一直都在。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尊与五重奏的第一乐章。1819年，22岁的舒伯特在奥地利乡间度假时写下了这首作品。应音乐爱好者鲍姆加特纳之邀，采用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这一罕见的五重奏编制。第一乐章是活泼的快板，钢琴像溪水般欢快流淌，弦乐如阳光般在水面跳跃，整个乐章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仿佛看见少年的舒伯特赤脚踩在草地上，笑得无忧无虑。

11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晚风静静流淌，音符缓缓响起，在国庆假期的夜晚里，愿悠扬的旋律抚平你的疲惫。接下来这首舒缓的旋律就送给每一位此刻正在仰望星空享受假期的你。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暂时抛开烦恼，跳一支苏轼的华尔兹。我们即将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第一爵士组曲中的圆舞曲。这首作品并非是真正的爵士作品，而是带着苏轼进行曲的骨骼与沙龙音乐的俏皮，旋律慵懒，配器中加入的萨克斯风和打击乐显得别致有趣。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它是一抹戴着面具的轻松微笑，展现了作曲家性格中幽默与反讽的另一个侧面。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一提到切尔尼，琴童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弹不完的599、849、299、740等等。1791年生于维也纳的切尔尼是天赋炸裂的音乐神童，3岁弹琴，7岁作曲，10岁凭借完美演奏贝多芬悲怆奏鸣曲惊艳众人，更被贝多芬亲自收为弟子。不同于当时热衷巡演追逐盛名的音乐家，这位贝多芬的得意门生、李斯特的恩师，其实是个一生宅家、与世无争的顶级宅男。他的人生低调而传奇。

事儿，你天生不爱热闹，更不喜欢炫技表演。别人忙着跑沙龙、混社交圈，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虽然年纪轻轻就红遍维也纳，但不到30岁，赤尔尼就直接宣布永久告别舞台，专心宅家。这一宅就是一辈子。您可能好奇，一位音乐大师天天宅在家不无聊吗？赤尔尼的一生固守维也纳，日日与钢琴乐谱学生相伴，把全部光阴锁进书房与琴房，唯一的社交就是在家给贵族子弟上课，但是却并不无聊，准确地说是没空无聊。赤尔尼15岁就开始全职教学，可谓桃李满天下，是维也纳钢琴学派的核心人物，上门求课的学生络绎不绝，剩下的时间就是埋头作曲。他一生创作了超1000部作品，除了家喻户晓的练习曲，还有交响曲、奏鸣曲、夜曲、歌剧改编曲等等等等。甚至他常常摊开2本乐谱同时写，在等待一本墨水晾干时就写另一本，那灵感如滔滔江水，永不枯竭。

但别看他宅，车尔尼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却举足轻重。他是贝多芬的亲传弟子，稳稳地扛起了古典钢琴技法的传承大梁。他又是李斯特的老师，手把手教出了一代钢琴之王。我们今天学的钢琴指法和练习体系，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车尔尼。可以说，他虽然安静地宅在家里，却撑起了现代钢琴教育的半壁江山。车尔尼终身未婚，既无恋爱纠葛，也无家庭琐事，几乎没什么私人社交，日子过得简单寡淡。但可爱的是，这位严肃的音乐大师居然是一个资深猫奴。猫是他宅男生活里最温暖的烟火气，他家里永远有一群猫跑来跑去，车尔尼再忙也会抽空照顾他们，没事就撸猫解压，猫就是他宅家生活里最好的伙伴。别的作曲家是周游世界扬名立万，他的人生就是宅家教学作曲撸猫，循环往复，简单又专注。

1857年，56岁的车尔尼在自己家中和这个世界安静地告别了。这位音乐大师留下了巨额财产，但他把这些尽数捐给了音乐学院和慈善机构。一生与猫为伴，与琴为友，死后散尽千金，只留音乐与善意在人间。车尔尼用音符影响了全世界每一个学钢琴的人。说到这儿，让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弹不完的练习曲，是不是对音乐和车尔尼多了一点理解呢？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邀您一同欣赏德国作曲家帕赫贝尔的 D 大调卡农。这首曲子大约创作于1680年，原来是三把小提琴与通奏低音的室内乐。帕赫贝尔不会想到，几百年后它会变成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古典旋律之一。卡农是一种严谨的音乐形式，一个声部的旋律追逐着另一个声部，层层叠叠，永无止境。但在这首曲子里，它一点也不枯燥，反而像溪水般温柔流淌。大提琴率先走出低沉的基底，三把小提琴依次加入，像月光下的湖面泛起一圈圈涟漪。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此刻我们将听到肖邦的幻想即兴曲。这首作品完美融合了幻想的自由与即兴的灵感，右手奔腾不息的快速音流如思绪翻涌，左手则是坚定而富有弹性的节奏基础，中段的歌唱性旋律宛如暴风中片刻的宁静与甜美，全曲在激情与诗意、炫技与灵感间达到了惊人的平衡，是浪漫主义钢琴文献中一颗耀眼的宝石。

0: 浮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马思聪的《思乡曲》，由中国交响乐团演奏，杜明新配器。1937年，这位中国第一代小提琴家从绥远民歌《城墙上跑马》中汲取灵感，写下了这首中国小提琴音乐的里程碑之作。旋律在D弦上缓缓流出，如同游子独行于城墙之上，不能回头。音乐从深沉的倾诉逐渐走向炽热的迸发，最终在高音区化作一抹辽远的泛音，曲中意未尽。它道出了所有背井离乡者心中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流。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古琴是中国的古老乐器之一，流传千年至今，始终保持着清雅的气度。2012年，古琴演奏家乌娜推出了一张充满东方禅意的专辑《荷香淡淡》，我们听到的正是专辑中收录的作品《空怀若谷》。作品由波光粼粼的拨弦和着悠扬的箫声引入，仿佛带我们去到一处幽静山谷中，绿意朦胧间，古琴声悄然而至。开始你或许不曾觉察，但随着清音涤荡，心境也如同行云飘入镜湖一般，领略到蕴含于自然万物的野趣和宁静。伴随着袅袅的琴音，我们仿佛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全身的毛孔和细胞都充盈着纯净自然的气息，达到返璞归真的境界。在白日中纷乱的心绪慢慢被音乐那独特的气韵吸引，心也不自觉地平静了下来。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夜色渐深，今晚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收听星空小夜曲。国庆假期，愿祖国母亲岁岁安澜，愿夜色里的美好与宁静永远与你相伴。祝你晚安，我们再会。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是 AI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A 大调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778年，是莫扎特中期奏鸣曲作品中的佼佼者。这一时期，莫扎特的生活并不顺遂，他与母亲一同来到巴黎，希望在这座繁华都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巴黎的贵族们对莫扎特的作品并不买账，这让他感到愤怒和羞辱。更加不幸的是，他的母亲在巴黎病逝，这给莫扎特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在这样的背景下，A 大调钢琴奏鸣曲诞生了。这部作品不仅是莫扎特音乐才华的展现，更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这首作品的第三乐章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土耳其进行曲，独特的节奏和旋律广受欢迎。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1886年，作曲家圣桑先后到布拉格和维也纳进行旅行演出，途中在奥地利休息了几天。圣桑应巴黎好友的邀请，创作了妙趣横生的管弦乐组曲《动物狂欢节》。在第10首《大鸟笼》中，作曲家运用大量的弦乐颤音，模拟出一个装满各种鸟类的鸟笼，长笛上下翻飞的音流以及钢琴的颤音，模仿出可爱的小鸟，为作品增添了活跃的气氛。

相信很多学钢琴的小朋友听到下面的旋律会不禁想起自己的练琴过程，枯燥且机械性的八度触键练习持续不断。的确，动物狂欢节的第十一首钢琴家就是由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卡农练习曲的片段拼接而成，而就在这样呆板乏味的练习中诞生了一位优秀的钢琴演奏家。

圣桑的动物狂欢节组曲的第十二首化石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这首作品的旋律改编自圣桑自己创作的管弦乐作品《骷髅之舞》，以及法国民歌《小星星》和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的咏叹调。圣桑选择这些旋律是对那些已经僵化过时的作品的一种嘲讽，因此取名化石。

天鹅是圣桑动物狂欢节组曲中最著名的一首。在这首作品中，钢琴以清澈的分解和弦描摹波光粼粼的水面，大提琴则刻画了天鹅优雅高贵安详浮

动物狂欢节组曲的最后一首终曲，充分发挥不同乐器的特点，用不同的音色、节奏和力度开始了一场动物大狂欢。狮子、野驴、母鸡、袋鼠等动物在大森林里齐聚一堂，在一片欢腾中结束了整部作品。

0: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1: 大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被誉为钢琴之王，他深刻挖掘了钢琴的艺术表现力，将钢琴的演奏技巧发展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他甚至能够在钢琴上创造出管弦乐般的演奏效果。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梅菲斯特圆舞曲》就是李斯特展示他炫技演奏风格的代表作之一。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歌德的巨作《浮士德》，既展现了魔鬼般的炫技性，又有着摄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

瑞典作曲家约翰·埃马努埃尔·乔纳松创作的杜鹃圆舞曲，是一首非常受欢迎的轻音乐作品。它以模仿杜鹃鸣叫声的特色旋律而闻名。这首圆舞曲在20世纪初期广为流传，并成为很多轻音乐乐团和管弦乐队的保留曲目。杜鹃圆舞曲的旋律轻松愉悦，带有典型的圆舞曲节奏，适合社交舞蹈场合演奏。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柴科夫斯基的舞剧音乐在整个舞剧音乐发展史中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尤其是《天鹅湖》被评价为首次让舞蹈作品具有了音乐的灵魂。四幕芭蕾舞剧《天鹅湖》的音乐完成于1876年，是柴科夫斯基创作的第一部舞剧音乐。

据说舞剧《天鹅湖》的故事借鉴了多个童话精华，有德国作家穆索斯德国民间童话集中的天鹅池，有格林兄弟的童话，还有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等内容。浪漫隽永的童话故事，唯美飘逸的舞蹈表演，使得这部舞剧成为无数观众的钟爱之作。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在柴科夫斯基的舞剧音乐中，音乐成为了和作品内容以及与舞台动作紧密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柴可夫斯基提高了舞剧音乐的表现力，通过交响性的展开和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加深了作品的戏剧性。他在《天鹅湖》中，以富于浪漫色彩的抒情笔触，表现了诗意般的意境。

天鹅舞曲又被称为四小天鹅舞曲，选自舞剧《天鹅湖》的第二幕。四小天鹅舞曲以活泼的旋律和生动的节奏，描绘了四只小天鹅在水中嬉戏的场景，是舞剧《天鹅湖》最受欢迎的音乐段落之一。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新的一天在音符中舒展，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此刻或许您正在准备早餐，或者是在晨间的路上，希望音乐的陪伴可以唤醒你的耳朵。不必刻意去聆听，就让这些跨越时光的旋律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敲门，带来一丝从容，一点明亮，或者是一份属于清晨的宁静诗意。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郎朗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 G 小调前奏曲作品23号之舞。这首曲目是拉赫玛尼诺夫最著名的钢琴小品之一，进行曲般的节奏与深沉忧郁的俄罗斯旋律交织，在中间段落转入如歌的慢板，像是一个人在暴风雪中停下脚步，想起故乡的火炉。雄浑与柔情的碰撞，感染力直击人心。那听过拉赫玛尼诺夫的壮阔，我们继续来听郎朗演奏赫律汀《牧童短笛》。这首1934年的作品是中国钢琴音乐的里程碑，西方乐器讲出了东方的故事，牧童、短笛、水牛、田野都在黑白键上更加鲜活。那顺着郎朗的钢琴曲目清单，我们继续往下聆听。随后古典颜色专栏还将带来收录于郎朗钢琴书中的莫扎特小星星变奏曲。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那么在朗朗的钢琴书中呢，叫做 C 大调十二首变奏啊，妈妈请听我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曲名呢啊？它是以法国的古老民谣妈妈请听我说为主题，通过了十二段风格迥异的变奏，展现了古典主义音乐的灵动与匠心。所以这部作品呢，不仅仅是莫扎特钢琴创作的经典，更因旋律的通俗性成为全球熟知的儿歌，比如说小星星。那么其艺术价值与文化影响力跨越时空。好快呀，刚刚是第一是主奏主题，现在是第一变奏。第一变奏右手以16分音符跑动环绕主题，半音阶的加入增添了华丽感，仿佛星星在眨眼睛。现在来到第二变奏，左手转为快速爬音，与右手和弦形成应答，

下面来到第三变奏，右手用三连音分解和弦，仿佛竖琴音色营造宁静的夜晚氛围。

下面来到第四遍走，左手跨十度大跳，挑战手指跨度和控制力，带来反复无常的动态感。

下面来到第五变奏，引入不协和音程，比如临时升降号，通过色彩变化烘托小巧玲珑的趣味。

下面来到第八变奏，转调为 C 小调，和声色彩暗淡，旋律更具内省，如深夜的沉思。

十一遍奏速度变为 Adagio 柔版，旋律片段与持续低音结合，营造沉思的氛围，为最终的变奏做好铺垫。

第十二遍奏，最后一个变奏变为三拍子，左手快速跑动，速度极快，最后以大跨度渐强结束，如烟花般绽放。

0: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种和谐、宁静、平衡的感受。无论说你快乐或悲伤，无论晨昏雪雨，它的曲调都能够适配你的心情。稍后我们继续来欣赏巴赫留给后世的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中的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前奏曲。好的演奏能够让它听起来像一次深呼吸，平静而饱满。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为巴洛克时期音乐的集大成者，作曲家巴赫灵活运用各种题材，充分展现自己高超的创作技巧，使作品的技术性和艺术性得到充分的融合。大约在1720年前后，巴赫创作了六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为小提琴设计了难度极大的演奏技巧。这六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是巴赫小提琴音乐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小提琴文献的经典之作。其中巴赫作品编号为 BWV1004 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无伴奏组曲末乐章恰空舞曲，堪称小提琴文献中的无双杰作。

在巴赫之后，很少有人创作小提琴无伴奏奏鸣曲，大概就是因为无法逾越这座巅峰。恰空舞曲是巴赫六首无伴奏奏鸣曲和组曲中最著名的篇章，是专业小提琴家们的必修曲目。巴赫以深厚的写作功力，在以单一旋律见长的弦乐器上，营造出了丰富的音响层次。

下空是一种发源于中南美洲的舞曲，17世纪左右传入欧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器乐曲题材。现在我们听到的下空舞曲由主题和30次变奏组成，巴赫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奇迹般的在小提琴上表现出了犹如管风琴一般的宏伟音响，构成了一幅瞬息万变的音画。有音乐学家为此曾经赞叹道，巴赫用一个简单的主题呼唤出了整个世界。

0: 刚刚我们欣赏了由演奏家陈悦演绎的巴赫 G 弦上的咏叹调，这首原本为弦乐而作的经典旋律，在箫的吹奏与吉他的弹拨映衬下，多了一层东方水墨般的留白意境。箫声清亮悠远，吉他的拨弦宛如月光洒在水面的碎影。巴赫的旋律穿越300年，在古老中式乐器的诠释下焕发出全新韵味。那听过这首中西交融的佳作，让我们继续跟随八音和鸣专栏，走进陈悦的箫声世界。幻乐是一首专为箫创作的现代作品，箫的音色在这里被赋予了更多可能，时而如月色下的温柔低语，时而化作山谷间的空灵回响。
1: 金石丝竹
2: 陶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2: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月亮向来是东方音乐偏爱的浪漫意象，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幻月》由陈悦担任箫主奏，选自黑胶唱片《月季行舟》陈悦笛箫艺术作品集。《幻月》这首作品的慢板部分运用了中国传统的雅乐调式，风格空灵柔美，编曲以钢琴为主体，辅以吉他弦乐，和声上较多运用七和弦、九和弦，以烘托月夜的画面感。快板部分的编曲则借鉴了爵士乐的和声走向以及 swing 摇摆乐的节奏技巧，表达人们对快乐生活的向往。音乐作品《幻月》舍弃了繁复的器乐编配，以纯净的箫声构建朦胧空幻的听觉声场，让人如同置身夜晚的山谷。抬眼望去，云雾飘渺，幻月穿梭，似真亦幻。东方美学独有的含蓄、内敛、空灵与温柔，尽数藏进细腻婉转的音符之中。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4: 喏，给你
3: 霹雳茶器。
4: 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3: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4: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3: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5: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乐观的人相信未来，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这就大大提升了成功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了乐观的态度，你也就打开了成功模式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开关。
8: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每一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11: 你可也不能分割，
10: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1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哈尔滨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合唱团组建于2015年，由民族声乐系学生组成。合唱团多次参加哈尔滨之夏专场演出以及省市区文艺演出，受到了各界的好评。今天，哈尔滨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合唱团带来的《把你追随》是一首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创作的原创作品。我们来听一听哈尔滨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合唱团指挥栾兰介绍这首作品。
13: 《把你追随》这首作品

是我们系艺术指导白栋梁老师专门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而创作的一首合唱作品，旋律雄壮有力，刚健豪迈，团员们要齐心合力，有协作精神，声音要具有穿透力和感染力，引起听众心灵上的共鸣。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欣赏哈尔滨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合唱团带来的歌曲《把你追随》。

刚才我们欣赏了哈尔滨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合唱团演唱的《把你追随》，合唱声里是一群人同声奔赴的赤诚追随，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光影岁月里的执着追寻，请欣赏孙楠演唱的《追寻》，这是电影《建国大业》的主题曲。这首歌把具体的历史叙事落到“追寻”二字上，他写的是对理想与信念的执着，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真，心中抹不去的那一片云彩。作曲家舒楠曾形容孙楠的音质带着金色的质感，也提到在追寻的录制中，孙楠对声音技巧的运用更为理性，这样的收放也让追寻的抒情线条既有力量又显得沉着。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稍后我们将在音乐中来唤醒美好的清晨。